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七岁齿更发长，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七岁一段，这七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二七十四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七七四十九，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五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喜，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医治到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医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一千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他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他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

类似我们这个阳台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台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台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 30% 到40% 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细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仁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
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

认识你，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细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好的、呼吁高的啊、认可度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的？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大家也知道啊，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滴提纯技术，叫滴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
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粘，就跟大油一样那么粘，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把大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2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滴丸，就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

0: 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有三大作用：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十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 10%。 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 10%， 病血有 10% 变好血了，旧血有 10% 变新血了，脏血有 10% 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责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 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六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十二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十八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六十，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六十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六十，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十块，那咱们少七十，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两个月血压会往下降，两个月血糖会往下降，一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起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 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

0: 之治，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合穿暖和行了，对吧？ 那如果想让这

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部，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儿，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
包括什么泽泻，

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是就存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涨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

0: 音乐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 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7-8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嗯。你这样，你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儿、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遭罪了。
4: 啊、
5: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4: 嗯。
5: 啊、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啊、嗯。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嗯啊、嗯，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哦，哎呦，这不少。
5: 孟、嗯、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5: 嗯，
4: 你现在呢、嗯、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嗯、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
5: 嗯。
4: 然后火烧，
5: 嗯、
4: 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嗯嗯，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下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 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那一包才十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5: 四天，
4: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七天到十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四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5: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五盒到六盒，就是五六个月。
5: 五六个月，
4: 对，你到时候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5: 哦，行行，
4: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4: 那行吧，
5: 你先定上不行吗？
4: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哦，行行，
4: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4: 哎，好，
5: 谢谢你了，穆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
5: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 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0: 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0: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刚聊完天，手机 APP 马上就给你推广告。哎，各位同学，大家肯定都有过这种让人背后发凉的经历。你在电商平台上刚搜了一双鞋，或者跟朋友在车里随口聊了一句汽车该加油了，好家伙，一转头打开社交网站或者导航软件，满屏幕都是运动鞋的推荐或者最近的加油站。很多人心里肯定会嘀咕，这手机是不是在偷偷监听我说话呀？说白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台真没那个闲工夫和巨额成本去天天偷听你的语音，他们靠的是极其精细的数据画像和信息共享。你猜怎么着？在数字时代，你在网上的每一次搜索点击，甚至在某个页面停留了几秒，都会被记录下来。更防不胜防的是，很多 APP 背后都接入了第三方的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这就好比不同的商场雇了同一个情报员，你在 A 商场看了鞋，这个情报员瞬间就把你的喜好标签同步给了 B 商场。所以并不是手机长了耳朵，而是你的个人信息在不同的平台之间串门了。那咱们老百姓遇到这种事儿就只能干瞪眼吗？当然不是。成哥告诉你，国家早就出手了，而且咱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走向精细化管理。就在最近，国家网信办发布了首份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针对咱们平时不知道怎么维权的痛点，国家不仅密集出台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硬核法规，还重拳出击，直接通报了1100多款违法违规的 APP 和 SDK， 排查了14万多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了8300多个违规收集信息的问题。这可是实打实的违法必究。所以啊，以后再遇到那种强制要你刷脸或者搞一揽子授权才让用的霸王 APP， 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国家还推出了网络身份认证平台，下载量早就超6000万了，专门给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感撑腰。在这个数字时代，咱们不仅要懂得上网，更要懂得保护自己的数字隐私。下次再遇到乱要权限的弹窗，可别习惯性地闭着眼睛点同意了。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与剑不分开，生死与剑。

一通通的唱，大街之上有恶狗，西方北要上。

是假蛋白。

端，想吃辣想吃咸，想吃甜想吃酸，不让婆婆你受煎难。

能学来，就等下我做了苗一剑，王国路快穿上两手风寒。

0: 喂，爸妈。
1: 哎嘿，闺女啊，吃饭了没啊？哎，月饼收到了没啊？
0: 哎，收到了，收到了。你们给我寄的也太多了吧？家里的月饼就是好吃。
1: 转移申请我已经给组织递交了，明年中秋节我就能陪您一起过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
2: 姥姥，你也能看到这皎洁的满月吗？昨晚还梦到您和我们一起吃月饼。姥姥，我好想你呀、啊。
3: 心在一起便是团圆，思念牵引着的是家人所在的地方，有家就不会迷失。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5: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4: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5: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4: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5: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4: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5: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4: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5: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4: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5: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 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4: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一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5: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4: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5: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4: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5: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4: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5: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4: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5: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 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4: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6: 从出生开始，你就成为了家的焦点。
7: 孩子他爸，快拿尿不湿来！
8: 哎，来了来了。
7: 老板，孩子今天发烧了，我想请个假。
9: 哎，你好，我是那个孩子的班主任，有点事儿想跟您沟通一下，下午来学校一趟吧。
8: 哎，好的好的，老师。
7: 今天想吃什么呀，孩子？
8: 放松心态，加油啊！
7: 想报哪所学校，老妈支持你。
8: 到了单位呀，多帮前辈干点活，爸爸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6: 你看，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直到你离开家门那天起，家里和心里就缺少了一块。因为对父母来说，有你才是家。中秋，家团圆，心圆满。

错了事，我睡在地受悔。

孙太，今日你就不必多讲，你还是与我快快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叫光头强，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
3: 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4: 本期推荐：
2: 不过最近
4: 《熊出没》。逆转时空
2: 小镇还有两头熊。
4: 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程序员，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两头狗熊。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为了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
5: 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死的。
6: 做了这张单子，你又得回森林喊出去了。
7: 一点本事还想开发明的？
8: 我的天，估计要打一辈子光棍。
4: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逆转时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蓝马效应。经济学当中啊，有一个蓝马效应，说两匹马各拉一货车为主人送饭，一匹马走得很快，另一匹马走得很慢。为了赶路呀，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部搬到前面。后面的马开心地笑了，他在心里暗暗地想，前面这匹马可真傻，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基本的道理他都不懂。到达目的地之后，主人想，既然一匹马都能拉车，干嘛养两匹呢？最后蓝马被宰了吃了，这就是蓝马效应的起源。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刚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都斗志昂扬，每天精神抖擞，充满干劲儿。但是假以时日，熟悉了工作流程和环境之后呢，就陷入了养老的模式，不再努力工作，能偷懒的时候就尽量偷懒。既然努力工作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不努力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那我干嘛还努力呢？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投机，并且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不知道呀，公司一旦有了变故，最先裁员的就是他们。蓝马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以为是，投机取巧，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殊不知现在偷的每一个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在职场当中，如果你一直让人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么你就离被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工作当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不可代替性，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温水煮青蛙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长久地待在舒适区，不仅会让你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还能够让自己失去梦想。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因为摔坏了妈妈的 iPhone 手机，就和他约定20年后赔一部新手机。为了公平和公正，约定书有模有样的拉来了见证人，承诺人还郑重地按上了小手印儿。爆笑之余，忍不住为妈妈的做法点赞。看似荒唐的约定背后，实则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有的家长重视孩子的契约精神呢？人类潜能研究专家费尔麦格劳博士说，当我们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一生的合作者，互为监督和制约时，和孩子相处以及沟通便不会那么

0: 困难。杭州男孩江逸轩就和妈妈签订过一份减肥契约书，母子二人约定，江逸轩在一个月内每天坚持完成跳绳两次、50米跑两次、仰卧起坐两次、下腰训练坚持两分钟，妈妈作为监督人，每天要陪练一小时，减掉5斤体重。到了约定时间，体重超标的江逸轩不但成功地完成了减肥目标，还拿到了学校跳绳比赛的第二名，而陪练的妈妈更是超额完成任务，减重7斤。什么样的谆谆教导抵得过一纸契约的威力？当孩子有了契约精神，就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能够自发自律起来。那么如何建立明确的契约关系呢？首先，以平等自愿为主，以引导为辅。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也是父母一生的合作者，家长要为孩子创造公平合理的契约氛围，不能滥用家长权威，强行立规矩。南风效应告诉我们，寒冷的北风试图吹掉人们身上的大衣，人们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温暖的南风徐徐吹动，行人就脱掉了大衣。与孩子建立契约关系，就要贯彻南风效应，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前段时间网上爆出了一张妈妈给孩子设置的 KPI 考核表，惩罚一栏当中20多项扣分，甚至有一项扣除所有的奖励，看得令人发慌。网友纷纷表示，这张考核表太可怕了，如果真是出自 HR， 估计很难招到人的。奖励就像温和的南风，徐徐涂之，惩罚就像冷酷的北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唯有小心前行。优秀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就像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家长要以身作则，并且行动一致。契约生效之后啊，父母不能滥用家长的权威，肆意践踏孩子和契约的尊严。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妈妈为了激励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奖励他5万块钱。孩子努力达成目标之后，想用这笔钱买上一个 LV 包，妈妈却以这样太过分拒绝了。当孩子说自己有支配权的时候，词穷的妈妈还来了句：“你德不配位。”有很多的网友回答了这位妈妈的问题，很多人指责妈妈的做法不妥。当我们教育孩子遵守契约的时候，自己也要维护契约的尊严。契约如果只对孩子生效，对于父母无效，那契约不过就是一纸命令，又回到家长暴怒孩子逆反的老路上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理，当我们要求孩子少看电视的时候，家长就不要打开电视，要求孩子别玩手机的时候，自己就别埋头刷朋友圈。当孩子发现父母总是要求他做一些大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契约也是无效的。制定契约不难，难的是履行契约。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要有足够的耐心。在《妈妈是超人》当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外出，安迪坚持要带着小乌龟，黄圣依就和他约定，带上小乌龟可以，不过必须照顾好他，不能带出去就不管了。可是出去之后，小乌龟掉进木板里出不来了，安迪就难过的想放弃救援。黄圣依提醒他，你答应过妈妈要照顾好小乌龟。于是安迪又努力了一次，与妈妈一起救出了小乌龟。孩子与父母的约定有的时候会忘记，或者是不想遵守，父母这个时候就要温柔地坚持，提醒他遵守自己的承诺。约定容易，成长不易，父母爱子就要且行且珍惜。教育孩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你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耐心，就像是孩子成长所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你有多少付出，他就有多少成长的力量。这节六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长皱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皱纹这件小事儿。年纪渐长，镜子里的你是不是也开始悄悄的抽抽了？额头开始变得不再平滑，眼角多了几道笑出来的线条，嘴角两边慢慢刻出了法令纹。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皱纹。可为什么皮肤偏偏就会起皱呢？我们的皮肤真皮层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它就像弹簧床里的钢丝，是支撑皮肤弹性和平整度的关键。每天我们说话、笑、皱眉、眯眼，都会让皮肤被不断的折叠和牵拉。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非常活跃，受了伤能快速修复，把皮肤熨平。但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皮肤像一张反复折叠的纸，每次修补都不再那么完美。有时候修得太松，就形成了松弛的皱褶；有时候修得太紧，就让皮肤像打结一样出现了褶子。这些补丁式的修复，久而久之，就在我们脸上留下了一条条使用痕迹。但你会发现，我们脸上并不是每个部位都容易长皱纹了。最容易出事儿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眼角笑一下就挤出一朵鱼尾纹花，嘴角吃饭、说话、微笑活动量超大，额头每次思考人生都是一次折页式动作。这些地方每天被揉搓无数次，胶原蛋白的损耗也就更快，皱纹当然就先在那里安家落户了。所以皱纹是坏事吗？不完全是。它可能意味着胶原蛋白减少了，皮肤弹性下降了，是身体自然老化的表现。但是它也意味着你活过、爱过、笑过、思考过。所以有人说，皱纹是岁月赐予我们的一种风景。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事情啊？
3: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射击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咱们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6: 的。小马，你看着点儿。小马，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杰青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撞了头会看到满眼金星？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一起来晃晃脑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低头玩手机，结果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或者打篮球的时候脑袋被球砸了一下，甚至早上起床太快，猛的一下抬头，下一秒你眼前一阵发黑，然后开始放烟花，一颗颗金星在眼前蹦跶。这不是你眼睛坏了，也不是宇宙在向你招手，而是你

0: 的大脑在自导自演一场光影秀。我们看到的所有画面其实都来自大脑枕叶的视觉皮层，这就像一个处理画面的中央操作台。平时我们看到的光是通过眼睛传递给视觉皮层的，但如果你突然撞到头，或者快速改变姿势，比如猛然站起来，血液在脑中发生瞬间冲击，视觉皮层里的神经元可能会被误触发。这时候，大脑就像误收到了有光线进入的信号，于是它自动播放了一段虚假的影像。你看到的那些小星星，其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光，而是你的大脑误开滤镜了。为什么那么容易星光灿烂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视觉皮层反应太快，神经元一旦缺氧或者受到机械震动就会走火，特别是靠近毛细血管的区域受到血流变化影响最大，容易首先误触发。第二，脑袋晃荡效应。我们的大脑是泡在脑脊液里的，突然撞击就像摇可乐一样，会让血液在短时间内冲撞视觉中枢，触发短暂的神经异常放电。第三，血流散分布，快速起身会让血液短暂离开大脑皮层区域，出现短暂的缺血缺氧，这时候也容易产生光点现象，有点像老电视信号不稳定时出现的雪花点儿。那么这种金星乱冒有害吗？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害的，几秒钟就会恢复。但如果同时有头疼、呕吐、意识模糊、持续晕眩或者视觉异常，那就要立即就医。总之，别再边走边刷手机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长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欢迎继续回到书香河南，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我想给正在读书的或者是正年轻的你推荐一本书，名字叫《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4: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讲述女孩罗琪琪的成长故事，以及围绕她的爱情、友情和身边每个人生活和思想上发生的巨变。该书被誉为80后的怀旧读物，女主角罗琪琪的身上凝聚了一代人复杂的青春时光。作者童华2011年因作品《步步惊心》改编影视剧名声大噪，作品《大漠谣》、散落星河的记忆、最美的时光等，在年轻一代的读者中大受好评，并均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2: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我觉得这本书就像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样。
3: 对对对，一听名字就是
2: 青春文学，对吧？
3: 没错没错。其实人们似乎是看不起青春小说的，说它太浮夸啦，不现实啦，或者太狗血了等等哈。但其实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想说，这本青春文学很励志。
2: 他其中都有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他主要是围绕着一个罗琪琪这个小女孩，从小学开始一直讲到她上清华，
2: 高材生。
3: 但是她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你比如说她从小啊，她因为是天性比较桀骜不驯，从不妥协，也比较个性和叛逆。青春期的她呢，是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在学校里，她要面对老师、学生，是个乖孩子，要读书、要考试，甚至有点闷闷的。可是他在外面呢，他甚至会经常去录像厅、台球厅，所以他结交了不同的一些各色人等。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最后到大学，他的生活、思想、朋友圈都发生了巨变。在这本书当中呢，你似乎可以看到曾经的自己，那个时候的甜蜜、忧伤、彷徨、迷惑。哎呀，我觉得那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和成长，甚至连作者童华也说，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有他自己的经历。
2: 作者童华好像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啊，
3: 非常有名气。你比如说《步步惊心》，看过吧？
2: 对，
3: 电视剧啊，还有《放弃我抓紧我》也改编成了电视剧，还有《最美的时光》也是李小冉演的电视剧，还有《散落星河的记忆》《云中歌》《大漠谣》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他可以说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女作家了。为什么我要推荐给正上学的孩子们来读这本书？是当时我在想，如果我上学期间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2: 是吗？
3: 真的。因为它虽然是青春文学，但是总结了很多学习的经验。你比如说罗琪琪经过痛苦之后啊，她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她每天坚持背1个小时的单词，她一年之后的单词量非常大，而且呢她还参加了去北京参加的夏令营。这都是他通过努力得来的。
2: 我没有想到一本青春小说里边除了谈恋爱之外啊而且还有这种学习方法的分享。
3: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推荐的理由。还有就是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努力呢？因为罗琪琪从1年级的时候，他因为生病休学1年，返校以后呢，别人嘲笑他是留级生，所以呢他选择直接读2年级。可是那个时候太小了，
2: 对，
3: 成绩不好，性格孤僻，所以老师就不太喜欢的。你知道咱们小时候那对老师的态度是格外看重的。
2: 是的
3: 啊，一句表扬你高兴老久啊，
2: 对，
3: 一句批评那你就没法活了
2: 特别的委屈啊。
3: 初中时代的罗琪琪呢，是走出了童年的阴影，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他刚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连续7天被罚站在乒乓球台上了，这却意外磨出了他坚强的性格。从此他不再是任人欺负了，反而呢促进了自己学习努力刻苦的这种经历。 精神，还参加了市里的演讲比赛，因为乒乓球台都站了，舞台上更不怕了。
2: 哎，对，什么都不怕了啊！
3: 进入高中以后呢，他呢这个成绩越来越好，成为了年级第一，而且呢他还向学霸啊请教了这个学习英语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给自己还制定了长远的学习计划。
2: 嗯，
3: 可以说呢，在学习期间呢，他失去了不想失去的，可是也得到了想得到的。
2: 嗯嗯。
3: 但是你想，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2: 所以说，咱们刚才说到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然后性格越来越坚强，然后学习的这个方法呢也越来越成熟，一路走过来这样一个姑娘的成长历程。
3: 对，但是她随着她的成长，真的是失去了很多，她的好朋友，这个走散了，他的感情也消失了，所以最后的结局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十年以后的罗琦琦呢回国以后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他想等待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可是谁会去呢？他坐在河边静静的等待，并不知道后方谁会过来。最后我还想用书中的一句原文来结尾哈，上天是很公平的，人得到一些注定就会失去一些，但有的时候失去是为了得到，有时候得到也意味着失去，这世界上没有人什么都有，所以永远不要羡慕他人所有，而是要学会珍惜自己所有。
2: 那不妨请您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书中的片段吧。
4: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家庭条件不富也不穷，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低。在我五岁之前的记忆中，关于他们的画面很少，因为在小我一岁零五个月的妹妹罗圆圆出生后，父母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在外公那里，我很幸福快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一个典型的泡在蜜罐子里的孩子。外公是当地最好的土木工程师，画圆圈可以不用圆规，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晚年时喜读金庸，至今家里仍有他手抄的《倚天屠龙记》，装订成册如一本本精美的古书。在外公的宠溺下，我嚣张肆意地快乐着。五岁的时候，因为要上小学了，父母将我接到身边。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肯叫她妈妈，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神情哀伤的女子。在我的大叫大喊、连踢带踹中，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返回了我的家。从此，我的幸福终结，苦难开始。在外公身边，我是小公主，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最丰厚的爱，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可是在父母身边，另一个小姑娘，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父母本来上班就很忙，而他们仅有的闲暇时间都给了我的妹妹。妹妹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能言善道，会撒娇，会哄父母开心。而我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爸爸妈妈都不肯叫的人。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又都是唯我独尊的被养大，在一起时免不了抢玩具、抢零食。我一再被父母嘱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

0: 满身泥水和汗水地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3: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社会就会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在推荐好书之前，先来认识一位超人气儿童奇幻动画 IP， 他的名字叫朵梨。朵梨特别喜欢讲历史故事，从2018年起，朵梨就持续更新朵梨讲故事系列。截至2020年5月，朵梨先后撰写了30万字改编长篇历史名著《东周列国志》，并撰写了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历史趣味演绎小说《楚汉争霸》，以及儿童奇幻冒险故事《朵梨历险记》、《穿越西汉王朝》和《朵梨历险记》《迷影三国》等系列。朵梨擅长讲中国历史故事，并能够用独特的视角对它进行二次创作，让故事更加浅显易懂，易于青少年理解。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500年后的智慧动物朵梨，我很崇拜你们人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读史书不仅可以了解那些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故事，更能提升国学素养。但我发现很多史书都有些晦涩和枯燥，只有特别努力才能看得懂，那多费劲儿啊！但是一旦你看懂了，就会发现自己变成了聪明人，嘿嘿。比如《东周列国志》，原著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书中全景展现了春秋和战国500多年英雄辈出、群雄崛起的时代，是少年儿童了解历史、启蒙国学必读的一部重要小说。然而原著虽采用白话文，但成书于明代，对少年儿童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障碍。

碍，并且其中事件和出场人物众多，也很难引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朵莉创作的《趣说春秋争霸》和《趣说战国七雄》，就是在尊重原著、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东周列国志进行的趣味改编，在故事叙述时引入许多时下的流行语句和词汇，以幽默的文风、鲜活的语言，充分放大故事细节，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启蒙读物，特别适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阅读。相信我，这将是一部可以让你爱上历史的有趣读物，让我们一起做个聪明人吧，嘿嘿。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周宣王捉妖记。距离武王姬发和姜子牙讨伐商纣王获胜建立周朝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周朝建立时分封的各大小国渐渐强大，原先规定的每年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的礼仪被各国诸侯逐渐的荒疏怠慢了。周朝的第十代君主周厉王暴虐无道，结果叫居住在国都里的百姓赶跑了。十几年后，太子姬敬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是一个英明国君，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太迷信。周宣王当了40多年天子之后，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灭在一个女妖精手里。这可把周宣王吓糊涂了，他派大臣杜伯去逮女妖精，要求把有嫌疑的女人都逮来办罪。有几个女人不幸就这样给害了。恰好周王宫里有一位老宫女，竟然怀孕了40年才生下一个女孩。周宣王觉得这女孩可能就是妖精，于是派人把这个女孩丢到河里，准备把她淹死。没想到她被一个路过的男人给救了。3年之后，有一天周宣王正在睡觉，突然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从西方慢慢地走过来，又哭又笑，还拿走了她所有的祖宗牌位。周宣王被吓醒了，原来是个梦啊。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问大臣杜伯，让你捉妖精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杜伯倒是个老实人，他不乐意乱杀人，再说他也不相信真有什么妖精。这3年来，他早就把这个没有道理的命令扔到一边了。这会儿周宣王问他了，他就说，几个有嫌疑的女人早都杀了，要是再搜查呀，恐怕就得闹得鸡犬不宁，那不是叫全国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吗？所以呀，我就没往下再查办了。周宣王听了这话，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服从我的命令，我要你这么不忠心的人做什么呢？他对武士们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下子大臣们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有个大臣叫左如，他赶紧挡住武士，对周宣王说，不能杀，不能杀呀大王。那些个胆小的大臣们这会儿全都发愣。周宣王板着脸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左如磕了一个头，对周宣王说，唐尧的时候闹过9年水灾，成汤的时候闹过7年旱灾，唐尧和成汤还被认为是中国顶贤明的君王，老百姓啊，过着太平的日子，天灾都不怕，还怕什么妖精呢？再说这妖精连人影都没有，哪儿就能信？

0: 呢？
1: 要是大王把杜大夫杀了，全国老百姓还当真以为有妖精，弄得都害怕起来。这件事儿给列国诸侯听说，准得小看咱们。求您还是饶了他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蚝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 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

0: 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3: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南昌首义丹心君，喜庆工农石友兵。漫步南昌的大街小巷，八一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符号，最核心的元素，最独特的禀赋。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触摸南昌的八一情怀，仿佛那震撼世界的枪声油然在耳。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挽救中国革命，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的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红色旗帜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大楼上高高的升起，从此南昌便与八一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留下的英雄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4: 八一太天光，老百姓早起床，头压弯，机关枪，起个个起个个凶，
1: 这场石破天惊的战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南昌也因此被赋予无上荣光，成为了一个与人民军队紧紧相依、命运与共的红色城市，一个军旗高扬、彪炳史册的英雄城市。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6: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鉴赏者骆玉明。读《江南》这首汉乐府民歌， 我们很容易想起庄子《秋水》篇中一个有名的故事，不禁感叹他们所表现的美感经验是如此相似。那故事说，庄子和惠子这一对好抬杠的朋友某日在濠水边游玩，庄子说，淑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真是快乐啊。惠子诘问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驳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过后他又申明，我知之濠之上也。这一场争论从逻辑上说，庄子分明是诡辩，因为同样作为人，惠子能够懂得人类的情绪和鱼类是无法相通的，但他的错误却在于拿理性的逻辑来衡量感性的活动。关键的话庄子已经说了，他是从濠水之上，即自我的感觉中体会到鱼的快乐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美学，同时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人们在观察外部事物的运动时，往往在其内心产生相应的模仿活动，或进而把自身的情志投射到这事物上，经过回环往复的交流，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比如，我们注视着苍鹰在空中滑翔，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流利、畅快、均衡的运动感，于是觉得这鹰成了自我的化身，好像我们自己如此逍遥自由地盘旋于高空。这种现象美学家称之为内模仿和移情。此外，有些心理学家还指出，某些运动形态、节律能够直接引发相应的情绪。比如一个人未必总是快乐时才去跳舞，但在舞蹈的节律中却可以滋生快乐的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庄子所说娱乐是怎么一回事。鱼是否真的快乐，实际是无法知道的，但它在水中轻快而自由地游动，却可以在观鱼者的心中引起类似的运动感。这种运动的形态节律令人感到愉快，在人鱼化一的感觉世界中，似乎鱼也是快乐的了。于是再说江南，这诗在乐府分类中属相和歌词。相和歌原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是和声。从诗的结构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管怎么说，前三句是诗的主体，后四句只是敷衍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主体部分的三句描绘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画面。何田田流露出感叹、赞美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情绪的，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其中。它令我们想到，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惯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戏是嬉戏取乐，开头两句之后，本该有人的戏，作者却将它转嫁为鱼的戏，这就是移情的表现。但虽是写鱼，戏的情绪却是从上二句流贯而来的，所以你不必想清楚这里暗蕴着什么，凭直感就能体味到采莲人的情趣正在其中。 不过，这里也并不是比喻象征的手法，鱼戏也是实景，是一个完整画面中的一部分。采莲人本是快乐的，看到成群的鱼儿疏忽往来，前尘浮跃，似乎自己也同鱼一样，轻松活泼，自由自在，无挂无碍。至此，诗意本已完足，后四句只是将鱼戏莲叶间逐一铺展为鱼戏莲叶之东西南北，然而缺此四句，全诗即索然无味。因为诗的功效主要在于给读者以美的感动，而鱼戏莲叶间一句，叙述的意味重于描写，又是孤零零一句，实在无法造成足以感动读者的浓郁气氛，必待于后四句的铺排渲染。这四句真是至拙而又神奇。第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东西南北一路写下来，却让你好像眼见到一群鱼儿疏忽往来，轻灵活泼的样子。第二，这种简单的重复造成了明快的节奏感，因此诗的形象情绪不仅通过语言的意义作用呈现出来，而且在语言的节奏中流泻出来。如果你想起这本就是一支歌曲，后四句又是合唱的和声，这种感受更是强烈。第三，一个简单而完整的旋律经过歌唱颂咏，会在人的感觉中形成自我重复，长久地萦回不息。所以有了这四句，鱼群也是采莲人的活泼轻快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这一面感受语言所体现的画面形象和音乐节奏，好像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有一群生机盎然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玩着。他不免要像庄子在濠上一般感叹说，这鱼儿真是快乐啊。于是他也成了鱼，成了采莲人，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融为一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诗人把采莲人的快乐转化为娱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原因，成为一种单纯的、空灵的情绪，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就拿前面说过的例子来说，我们凝视着在高空滑翔的苍鹰，我们的情志也如苍鹰一般畅流于蓝天白云之间，我们感到至大的快乐。但这快乐在这个时刻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是纯粹的美感。其实对于江南一诗的实在背景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劳动生活的快乐，都有道理，但都无法最后证实。但我想这对读者未必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需要诗中那一份天真的纯粹的美感，我们借助它唤起了生命的快乐。这诗实在是极简单极至拙的，尽管可以指出它的许多好处，也不能说它具有特别高的艺术造诣。那么，为什么它令后人赞叹不已呢？就在于这样的诗完全是天机触发的结果，是人的美感本能的自然流露，而且它的单纯至拙是不容模仿的。于是这诗便能永远保持其独特与新鲜意味。后代《采莲曲》《江南弄》等乐府诗都是它的流变，但要说表现手法，都只能另辟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巧遇刺的剑侠。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佟麟这能耐啊，顿时就长了一大块。为什么叫《佟麟传》？以他为书胆，一个是有能耐，一个是人品高尚。你看人家佟麟能没出息吗？净吃小灶，把能耐学成了。四大名剑告诉他，捉拿会宾和尚，为民除害。就这样，佟麟领命离开山神庙，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来还不是一个人，董乾董老剑客把手下这学生啊不算正式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交给佟麟了，让他给海川当助手。您记住，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可了不起，给佟麟帮了大忙了。二人结伴而行，就来到党僧岭。你说事儿多巧，正好惠宾跑的事儿。这惠宾穷凶恶极呀，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一蹦多高，哇哇暴叫。正在口出狂言之时，佟麟到了他的身后，一拍他的肩头。惠宾转过身来一看，啊，这不佟麟吗？他原以为佟麟死了，没想还活着。佟麟，你还活着，不错，我佟某命不当绝呀。惠宾，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啊！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还不束手被擒，更待何时？惠宾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呀呀呸！佟麟呐，你不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呀！你有什么资格？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你得捞出几勺来，是吗？那好，今天谁也不用，我佟麟就奉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俩人打到一块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狂风暴雨一般，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党僧岭，一看是佟麟，又惊又喜。那么佟麟跟惠宾站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没底呀，因为这个惠宾太凶了，佟麟的能耐未必能占上风。但是现在一看，想错了。就见佟麟双掌运用自如，谈笑风生，没拿着惠宾当回事儿。也可能惠宾呐，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到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再遇上个佟麟，相比之下就不行了。40个回合，惠宾一个没注意，佟麟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探双掌现双指，就是大拇哥二拇手指头 两个手是四个手指头，一掐惠斌的肩胛头，左右肩胛头整个给掐住了。佟林一较劲儿，哎，坏了，这就是真诸佛董瑞传授他给决议啊，叫截骨法。这一下把惠斌和尚两个肩膀的骨头环给解开了，惠斌能耐再大，双臂失灵啊，顿时就瘫倒在地，苦痛。众人往上一闯，把惠斌捆上了。那惠斌疼的汗珠子顺着脑门都往下直滚，翻着大白眼根子，咬着后槽牙看了看佟林，跟驴叫差不多，心里不服，可也没用了。众人围拢过来问佟林：“海川呐，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佟林也没详细说，哎，简简单单讲了几句啊，大伙儿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在这时，树林里边有人弹嗽一声：“海川，把惠斌抓住了吗？”佟林回头一看呢，四大剑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真诸佛董瑞，四大剑侠也来到了。就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四位老剑客落座，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然后分立两厢，把和尚惠斌给推上来了。惠斌得受审，大和尚抬头一看，完了，我命休矣，到了现在威风一点都没了，双膝跪倒，是低头不语。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客呀，因为惠斌是他的徒弟，爷儿俩相处多少年呢，江老剑客把毕生的精力甚至都献给他了，能耐60-70%传授给惠斌，结果没看准人，教给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深呐。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一看惠斌跪在面前，江达请示大师兄镇骨侠董乾，董乾一摆手：“兄弟，你的徒弟你负责审问，好吧。惠斌，你现在还有何说？”“哎呀，师父，弟子我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乃至走上绝路啊，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不过呢，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我一定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老师慈悲。”完了，完了，惠斌呐，你的。

0: 刀伤了人命，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呀，得罪天下的剑侠。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的所作所为的确犯了不赦之罪，为师想袒护你也没有理由了。惠宾呐，按着咱们门户的规矩，今天必然是把你处死。别怨老师一狠心毒，是你自作自受。海川何在？在。海川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当众将惠宾斩首。这呀，佟林一听，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看我抓惠宾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这事儿万难从命啊。佟林赶紧跪下：老剑客，并非弟子拒抗老人家之命，您看在两军阵前行，这跟那情况不同，我实在下不了手，请老人家另选旁人。怎么，你还守妾不成？这两种情况我的确有点守妾。佟林，就冲这一手你还不太成熟啊。好了，那么各位，你们哪一个愿意抱刀？你看在两军阵前呢，跟惠宾都打红了眼睛的，恨不能把惠宾万剐千刀，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你看现在情况不同啊，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你老师在上头坐着，你别看说话说的挺狠，这玩意儿与事实谁知道有没有出入啊？所以谁也不愿意报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姜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哎，怎么回事？我说各位，这什么意思？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来报道。众人一看，谁呀？定太岁张方。张方蹦出来了，来在金经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我说老剑客，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所以谁也没吭声。其实宰个秃驴这算什么？他这话说出去叫着有点失口了，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冲着张方一瞪眼，
1: 当然了啊，这秃驴他有好秃驴，有这个坏，这么说也不行。
0: 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失口了，失口了啊！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跟大伙儿毫没关系。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别人不乐意得罪人，我不怕，我就是您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我愿意报道。你是谁呀？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叫病太岁张方啊。
2: 哦，好孩子，既然如此，你马上。

行刑，遵命。哎呀，拿锥子捅不像话，对不对？借把刀吧，我哪位的刀快，宝剑也行。最后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借过来，这大宝剑剑苗子4尺多长，1巴掌多宽，2道血槽，4指宽的锋刃，都出了号了。张方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好吧，回避，方才我讲了，你自作自受。临危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惠斌是泪如雨下呀。师父，我还说两句，老师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自己作孽，我把我自己坑了。各位千万别跟我惠斌学呀，我不但对不起我授业的老恩师，对不起武林同道，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呐。大哥，兄弟，我走了。他大哥谁呀？方奎呀，安良义士方奎，原来被惠斌困在罗汉洞，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因此也在人群之中。你看那阵恨惠斌，现实的情况不同了，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听兄弟一说这话，方奎挤出人群，用手点指方程啊，兄弟，你早早的上路吧，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要犯了众怒，不会有好下场的。兄弟，你放心的走吧，多谢哥哥。各位，我走了，老师，我走了。说着把眼一闭，脖子一探，姜老剑客把脸背过去，冲张方一招手，那意思动手吧。张方可真够狠的，把大宝剑高高举起，跳着高砍呢，还剑光一闪，是人头落地，把这凶僧给砍了。砍完了之后，姜老剑客吩咐就地掩埋，不能叫尸骨现天呢，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找了个皮匠给缝在一起，管怎么的是算全尸，用芦席卷起，葬于坑中。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管怎么的，人死不结仇，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磕了铜碑给立到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一看惠斌的坟墓在于此处，惠斌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给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事情处理之后，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跟佟林众人告辞。佟林心里热乎乎的，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何时相见。四位老剑客说了，海川呢，你们不是查办剑山吗？啊，我们一再说过，剑山龙潭虎穴必须天下的英雄聚一处，才能共破剑山，我们也不能闲着，

约几位朋友也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你看这四个老头也不闲着，帮着佟林打剑山，缺一个人也不行。四位走了，送走他们，佟林跟镇东侠众人一合计，古刹玉皇顶怎么办？暂时交给官面托管，将来管从哪块再调个和尚来主持古刹玉皇顶。原来这庙里的和尚良莠不齐，暂时都得软禁起来，经过内查外调，如果没做什么坏事留用，做了坏事绳之以法或者开除。这庙宇必须彻底整顿。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儿，我不详细说了。愚者众人拉着大队回归陕西凤翔府，由王十五大侠金盆净了手之后，亲自拿过八宝莲花露给年的人，给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治眼病。眨眼三天过去了，你说这个药可真好使唤呢，就把它化成水洗呀，洗一天消肿，洗第二天好个八成，第三次再洗完，双目是浮旧如初，比过去那眼睛啊还强得多。原来年羹尧看什么东西有点发花，有的时候还戴眼镜，现在不用戴了。就这么使用啊，八宝莲花露还剩下多半瓶。王十五一看呢，我也别白费劲儿，剩这多半瓶归我了，我拿回广东去研究研究，究竟是什么材料配成的。将来呢，我要掌握这个秘方，那么大伙儿万一有不治之症，得了这种眼病，我可以给医治啊。请示了年大人之后，把那半瓶药他收起来了。大人这一好，皆大欢喜呀。那么在场落忙的，该回家的回家，该上哪儿的上哪儿去，群雄不能走啊。经过佟林再三邀请，大家异口同声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蓬莱岛。那么凤翔府的事情咱不必细说，这天起驾了。年的人升坐八抬大轿，前边是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赐给的金牌，后边拉着东西，老少英雄全骑着马，佟林在头前打着银马，刘俊在后边打着顶马，哎呀浩浩荡荡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代理民词，到了八月中旬终于来到建州。这剑山蓬莱岛就归建州管了，这就到了第一线了。建州的知府姓黄，叫黄国英，总兵叫于大鹏，率领建州文武衙门的官员在十里长亭迎接钦差。年的人一概挡驾，就这样前呼后拥进了建州城，公馆就搭在知府衙门。你们这知府衙门太大，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给了钦差做公馆，后一部分日常办公用。那么多官都得给钦差来问安，年羹尧一路上也累了，一律挡驾，把他们的手本留下，唯独召见知府黄国英，因为他是本地父母官的头头。年大人换好了便装，在书房落座，黄国英从外头进来了。年大人一瞅，这官50岁挂零吧，个儿不高，黄白镜子，脑门倍儿亮，独头蒜的鼻子，小厚嘴唇，三绺黑胡，

0: 眼睛不大，但挺有神。再看黄国英来在里面，双膝跪倒，卑职叩拜钦差大人，免礼。请坐，请坐，请坐。请问贵府建州情况如何呀？你要一一讲来。哎呦，大人，卑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非常激动。我连着三昼夜没睡，总结了情况，写成书面，请大人过目。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钦差年羹尧把建州知府黄国英留在公馆，向他详细询问建州的情况，因为他是本地的地方官呢，也就是父母官，你负责这一块儿，在你的治下出了个建山蓬莱岛，出了个反王，你负什么责任？这黄国英深感责任重大呀，没汇报之前汗珠子先冒出来了，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一边擦着一边喘着粗气向年羹尧汇报。同时呢，写了份材料，挺厚，有100多页吧，递给年羹尧叫他看。年大人看了几篇，主要呢听听他的口述。黄国英的意思是说呢，说在我的治下出了个反王，的确我没有想到，但这个事儿我没隐瞒呢，早在3年前我就深奏朝廷，请求朝廷留神注意，可是3年来皇上对此事未加可否，我作为一个地方官，权是有限的，人力也是有限的，我也捂扯不过来呀，故此酿成大祸啊！不管怎么说，作为地方官，我犯了失职之罪，请求钦差大人给处分。那么老百姓生活如何呀？老百姓生活嘛，还过得去，士农工商各安生业，倒没有因为有了建山人心惶惶，百业萧条，这个倒没出现过。好吧，既然这样，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本钦差此次来到建州，势必要扫平叛逆，欢希望贵府通力合作呀。是，那是卑职应尽之责。总而言之啊，这知府挺能白话，小嘴巴巴的，说些事儿啊都严丝合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羹尧对这黄国英不怎么喜欢，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察言观色，还给他相相面，总觉着这个黄国英口是心非，十分尖角。年羹尧对他呀就注上意了，因为一路之上啊也了解了不少情况。据说这个黄国英原来做个京官，当过6品的京官，后来因为贪污被革职撵出京城，后来又听说他给14皇子允提当过幕宾，跟14皇子关系不错，后来经过允提一再提拔举荐，又当了建州的知府，在这一当知府就是多少年呢，所以年羹尧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他这次来不但是要查办建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主要的要了解地方官的情况，有没有跟建山私通的。黄国英就是怀疑对象，将来一旦找着把柄，绝不能轻饶啊！现在缺少人证物证，只好敷衍搪塞，还得利用他。黄国英呢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跟年羹尧说：“大人，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请说吧。”大人，为什么把您的公馆搭在知府衙门呢？别的地方都不太保险呐、啊。因为剑山蓬莱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而且岛子里边养的都是惯盗，都是飞贼，神出鬼没，一旦进了建州对大人不利，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相比之下，知府衙门倒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我听说大人要来，特为拨出钱来找人给您修了六间厅房，叫玻璃厅，十分安全，请大人呢一架住在玻璃厅，比这还安全的多。哦，难得你细心呐、啊！玻璃厅在什么地方？就在后院。大人您先看看，要愿意住呢您就住，不愿意住呢那也就算了。海川呢？在。你领几个人先看看玻璃厅怎样？
3: 是。
2: 我也到那块参观参观。黄国英陪着，带着佟林、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南侠、北侠众人，一直到玻璃厅。哎，一瞅这院儿，果然跟别的院儿不一样。
4: 院儿十分宽阔，方砖铺地，
2: 四外的墙也整齐，坐北向南一拉溜，六间房子，的确是新修缮的。等进了厅里头一看，东西带俩套间儿，前脸是四间。为什么叫玻璃厅呢？哎，全是镶的大玻璃。在那个年头，康熙年间，那玻璃是十分尊贵啊。一般住家都是窗户纸，就是有钱的人家也整不起玻璃啊。那也就是贵为皇族啊，或者是官居极品的大官儿才使用得起玻璃。可能黄国英是讨好钦差，花了若干的金银才修造的玻璃厅，当然与别的地方它不一样了。进了屋里头光线十分充足，四白落地，在这里一待多敞亮，跟水晶宫差不多少。所以年的人里外看了看，甚感满意。海川呢、啊，那就派人把我的东西挪进玻璃厅，我在此下榻。
3: 是。
2: 黄国英一看大人挺高兴啊，自个儿劲儿没白费，非常高兴，然后陪着大人又到前厅。年羹尧要处理公事，先把这位知府打发走了啊，有事我再找你。年羹尧在前边批阅公事，佟林、东侠、二侠、李元检查玻璃厅。那个时候还检查什么啊？咱没说过，这是第一线，处处事事都要留神。前者大人眼睛被灼伤了，那是意想不到的事儿，所以呢格外的加谨慎，把这玻璃厅四外仔细检查，一看都比较安全。突然镇东侠惊呼了一声：“海川，海川，各位，你们到这儿来看看。”佟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来到东侠近前就问：“老哥哥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佟林看外间屋啊，有个锅台，也是玻璃修造的，上面架着一口锅，这锅盖刷着黑油子，锃亮刷亮，那个干净啊。佟林看了看，没什么。老哥哥，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海川，你仔细看看，你能不能把锅盖掀开？佟林说掀就掀呗，可奇怪的是费了多大劲儿，锅盖掀不开，这锅盖跟这锅是连着的，这是老不使用袖子上的了。海川呢、啊、你整个说错了，这是个摆设，并不是真锅真锅盖。我看有毛病，那么有锅台就必须有炕，按常理来说吧，在这儿烧上火，不管是做水也好做饭也好，里边通着炕，炕底是烟道，方才我检查过了，一没有烟道，二没有炕，要锅台干什么？点着了之后这烟从哪儿走？一句话把佟林提醒了，佟林到里边看一看，可不是吗？光检查窗户门了，看看哪儿安全不安全，没注意这，经老哥哥一提醒，这才注意到，的确光有个锅台没炕，也许没完工呢，大人来得早了，不然的话修个锅台干什么呢？东霞说，海川呐、啊、你心还是比较粗啊，不信你听我的，这锅台底下肯定是暗道机关，肯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猜错了当然是最好，如果我猜对了，大家就留神这个锅台，今天晚上最好让大人别在这儿住，当心敌人的诡计。老哥哥，你的意思是说这知府黄国英不是个好东西？对对呀、啊，我看此人跟年的人谈话之时，两只眼睛来回乱转，肯定心术不正，过去没打过交道，还是留点神好啊。好吧，佟林就把这情况禀报给年羹尧，年羹尧大吃一惊，呀，还说呢，让你们说的我脊梁沟直发凉啊，至于这么严重吗？大人还是留点神的好，我看连前厅您也别住，我倒给您物色了一个跨院，跨院比较严谨，您呢今儿晚就住到跨院，让师爷杨有之住在正房屋，这件事情只有咱内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如果没有事儿，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年的人也害怕了，好吧，就这么地，偷偷的搬进跨院。佟林告诉穿云白玉虎刘俊、金背二郎郝文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坏事包孔秀等等的小弟兄保护钦差是寸步不离。你们都住的快院，外头怎么乱你们也别管，你们专门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了事情唯你们试问。是是是是，佟林全安排好了。另外呢，请北侠南侠你们二位也别闲着，你们负责四面巡逻，铁扇仙风流侠张自美为八路接应使，哪人手不够，哪出了事儿了，您到哪儿帮忙。那么佟林、东侠、二侠、李元晚上就住在玻璃厅，看锅台究竟有什么毛病。总而言之，佟林全都布置好了，东侠、北侠深感满意，这样做是万无一失。到了晚上了，佟林众人早早地把灯熄了，在椅子上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
4: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三更天打过二点，打过三点去呢，就是四更天了。夜深人静，突然就听见这个锅台微微的有点响动，一般的人这耳朵听不见，只有侠客能耐练得炉火纯青能听见。佟林把这眼睛就睁开了，唰，目光就盯到锅台上了，往两旁一看，镇东侠、侯二侠、李元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又过那么一会儿，又响了一声，紧接着又响了两声，突然就发现这锅起来了，一点一点往上涨。别看屋里的黑，这些人眼力非常足，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锅起来能有一尺半高左右，在里头黑乎乎的伸出个东西来，一开始没看清是什么，后来看清了，是有人拿着一条鞭挑着个帽子，探出来之后在外边晃了那么几晃。佟林看着好笑，哦，这跟那黑店差不多少啊，先探探道，看看屋里的人睡没睡，有没有觉察。王八蛋，欺心何其毒也，我抓着你严刑审讯，问问谁叫你这么干的，黄国英究竟何许人也。佟林可没动，可镇东侠轻轻把腿一顺，比猫还轻，就来到锅台切近，往这一蹲，声息皆无。一会儿的功夫，那鞭撤回去了，当然帽子也拿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周身上下一身轻，双手扒住锅台的帮，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镇东侠就在他旁边，东侠一看来了，王八羔子，呸，探三指掐住他的梗嗓，拇指食指一使劲儿，这位一点伤都没了，闭住他的气门，鹰拿燕雀一般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逼了出来了。李元在身旁呢，李元点头会意，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儿，龙二臂把他捆上了，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怕他憋死。李元呢在脖子上一抹子，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了，不然的话气门给死住不得憋死了，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一给他爬了送过气儿来了，但是想喊喊不了了，嘴堵上了，嚼子都给勒上了。哎，第二个又上来了，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砰，又给拎上来了，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当然了，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连着两个，这第三个挺狡猾，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的，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个二侠侯杰呀，你看上了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他妈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如果有了察觉，回去一送信儿，那就引出麻烦来了。我学我大哥，干脆抓住他得了。他一伸手，被里边这主发现了。哎呦，传来！二侠一把没掐住，这人缩回去了。把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你怎么
2: 你怎么这样？你等他再上来再抓他，这回坏了，肯定引出麻烦来了。二侠脸一红，这

自己也恨自己，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咔吧一声，这锅回归原位，把地道口堵上了。同林的提子母鸡找鸳鸯月，从玻璃厅出来到院里头，因为这出事儿了，同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他不放心要去看看。佟林提着子母鸡找鸳鸯双月，刚到院里就觉得脑后生风啊，奔后脑勺拍了，那也就是佟林换个别的主啊，不死也得受伤啊。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佟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赶紧低着腰往旁边一闪，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有一个家伙使双鞭呢，掌中都是水磨珠解钢鞭，分量加重，一闪夜星衣，双鞭并在一块儿奔佟林的脑袋拍，佟林一闪身拍空了。这家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抢，佟林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跟碾碾转一样，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左手子母鸡掌月往空中一立，正手月往里一递，嘿，奔这人后腰。那双月咱们介绍过，前头是个大月牙子，两边一边这个大尖子，尖子后头有鸡爪。那尖子比枪尖还快，佟林出手如电呢，寻思把他点伤了，哪知这小子还挺笨，没躲开。佟林也是个机劲儿，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拳的地方，啊，扑通，人躺下了。佟林低头一看，就见这主嘴歪眼斜，连蹬的腿再晃脑袋，绝气身亡，给扎死了。哎呀，佟林后悔，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我抓个活的，哪知没躲开，捅得太深了。这他正想着，就听后边金风响动，扑奔脖下。呀，还有，佟林往下一蹲，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佟林转过身一看，一条黑影，身材高大，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这个刀在佟林头顶上过去了，佟林蹲着，就在他脚下。佟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望月式往前一递，能不下手吗？奔他腰来了。这个主一看躲闪不及，大月牙子正在肚子上给蹭上。哎，他来了，双刀落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这位还看了一眼，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活什么劲儿？腿一蹬死了呗，也完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您能听得清楚。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与此同时，这房上肉肉要蹦下俩来，一个使双斧，一个使双剑，左右夹击扑奔佟林。佟林晃双月，左右招架，哎哎，肉肉肉肉，啊！佟林手底太快，再看两个贼使翻身栽倒，一个哽嗓冒气，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都叫佟林给扎的是绝气身亡。佟林看这好，

0: 个人全交代了。这俩小子刚死，头顶上冷风刮起来了，又蹦下仨人来，其中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铜林拿命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战国奇图》。提到战国，我们都知道战国七雄：齐、楚、燕、秦、韩、魏、赵。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纵观上下五千年，大概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像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军事上群雄逐鹿，思想上百家争鸣。《战国奇图》这本书呢，不光是讲七雄征战的历史，更讲着背后的意义。《战国奇图》的作者是知名的历史作家刘伯。这本书以年代和国别两个维度，讲述了精彩纷呈的战国史。我们沿用这套框架，分三个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分别是礼崩乐坏、六国选择、秦国一统。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的内容，礼崩乐坏。一部战国史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司马光认为，战国开始于公元前403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春秋时代的一个超级大国晋国消失了。春秋时期，那个时候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封制，诸侯国君一般是把土地分给自己的亲戚子孙。但是作为姬姓诸侯国的晋国打破了这个传统。晋国国君觉得亲戚们都不安好心，惦记自己的宝座，那干脆培养外人算了，重用异姓大夫。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权力交替，这些异姓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都能控制晋国国君了。当时晋国的异姓大夫势力成规模的有六家，这六家又经过腥风血雨的争斗，最终有三家笑到最后。这三家就是后面的魏国、韩国和赵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三家分晋被视为春秋之中战国之史的分水岭，司马光也把这件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之作。类似晋国的政治地震也发生在了齐国。齐国一开始是姜子牙的封地，春秋时代国君都姓姜，不过呢，到了战国时代，齐国的田氏家族把人家姓姜的赶下去了，从此齐国田氏掌了权，被称为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儿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更替，更标志着周朝的礼制崩塌。周礼崩溃，各国也在历史车轮的推动下走向不同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二部分的内容，六国选择。我们先从魏国说起。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分得了最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山西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朝河，进可攻，退可守。魏国依靠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再加上魏国国君的变法图治，国力取得强势发展，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魏国的国运是高开低走的，甚至到了后期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魏惠王做了一件改变魏国命运的大事，迁都。魏惠王为什么要迁都呢？他觉得安邑虽好，但是地理位置比较偏，魏国想要称霸，那就不能缩在这个角落。而大梁也就是开封啊，四通八达，可以与其他国家往来密切。但是魏惠王显然是高估了魏国的实力。迁都大梁后，魏国国力一路下滑，逐渐走向了尾声。韩国的命运和魏国极其相似。 韩国的大本营和魏国一样，也在山西地区。三家分晋之后，实力最弱的韩国主动选择了一块贫瘠的地方生存。经过70年的韬光养晦，韩国吞并郑国之后，就将都城迁到了郑，也就是今天河南郑州的新郑市。迁都之后，他的命运就变得和魏国一样了，一路下滑。最后秦统一六国，也是先拿韩国开的刀。相比魏国韩国逐渐下滑的态势，赵国就不一样了。在赵武灵王的时代，赵国开始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法子，同时推广胡服，赵国也一跃成为了战国中后期的强国，甚至可以和秦国相抗衡。赵国那么大一个强国，怎么就没能像秦一样统一天下呢？为赵国奠定基业后，赵武灵王搞了一次禅让，把王位让给了儿子，而他自己跑到代地开疆拓土去了。在权力斗争中，赵武灵王被本国贵族囚禁，关了100多天，竟然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直至灭亡，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强势的国君，而代帝与赵帝的矛盾还在继续。一个要命的表现是，邯郸城的赵国君臣对代帝名将不信任，以至于后来秦国率领大军扑向邯郸，代帝名将李牧率军迎战，但是赵王轻易地相信了秦国的反间，派人处死了李牧，赵军迅速溃败，赵国灭亡。齐国和晋国有点相似。春秋时代，齐国的国君都姓姜，因为那儿是姜子牙的封地。但是到了春秋末期，有一个姓田的士大夫家族在齐国兴盛起来了。经过一系列和平演变，田家人逐步架空了君主的权力。到了战国时期，他们干脆一脚把君主踢开，自己来做君主。战国时代，齐国是唯一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君主权力很弱。其实啊，齐国国君也曾尝试过去争取集权，比如齐国兴办了稷下学宫，通过办学宫招揽天下英才，企图削弱贵族的势力。但是齐国变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直没有成功。后来敌国的大军一来，齐国的70多座城扫荡一空。这一战之后，齐国从大国的宝座上跌落，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春秋时期的楚国就像一头蛮牛，一直在往前冲。楚国的版图可是相当大的，但是到了战国，这头蛮牛突然就不蛮了，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还是和贵族有关。和其他几个国家一样，楚国的贵族势力也很强大，那要怎么在不得罪贵族的情况下进行变法呢？吴起想到一个办法，他向楚王提议，将楚国的贵族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搞开发。作者认为啊，楚国最想逐鹿中原，最想开疆拓土的那一批贵族啊，就这样被撵到南方去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失去了进取心，这或许就是原因之一。果然，到后面，楚国对外战争连续失败，楚国四分五裂，自此崩盘。燕国虽然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直到战国后期，燕国国力才渐渐有所发展。在史书中，也是到了战国最后100年，燕国才出现一件必须大书特书的大事。这件事的主人公，史书上称为燕王哙。这位燕王啊，一不爱美女帅哥，二不爱流行音乐，唯一的爱好就是拿着农具下地干活。后来甚至将朝政全权托付给了相国子之。后来燕国发生了动乱，燕王哙死了，子之也被剁成了肉酱。也正是这次动乱，让我们熟悉的齐国趁虚而入，50天就把燕国扫了个干净。到这里，我们讲完了六国是如何踏

0: 秦国。求贤令颁布没多久，秦孝公就见到了那个贤人。这个人就是从魏国出来的商鞅。商鞅在秦国变法18年，秦国从一个被鄙视的边陲小国一跃成为战国时代的头号强国。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作者在文中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其实就是两个关键词，种地和打仗。有粮食吃才能养活自己，有武装力量才能保护自己。有人支持变法，就有人抵制。抵制的这群人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贵族。商鞅变法中有一条著名的规定，你就算是国君的亲戚，没有军功，那你这个身份也没什么用。这是赤裸裸的打击贵族，强调军权。讲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一下秦国能够一统六国的原因了。首先第一点，地理优势，易守难攻。其次，秦国的贵族势力被削弱，君主集权化程度是七国之中最高的。另外，秦国的军事发达，全民尚武。最后，秦国重用人才，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商鞅，还有张仪、白起、李斯等战国名人，他们可不都是秦国本地人。回看一下战国七雄，并不是只有秦国一国在变法，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申不害在韩国，乐毅在燕国，邹忌在齐国，都有进行改革，并且初见成效。但由于六国的贵族势力一直都很强，变法触碰到贵族的核心利益时就遭遇阻挠，改革无疾而终，寥寥收场。在这段时期，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选择道路的机会，不同的选择将会决定自己不同命运的道路。战国虽然在政治上混乱不堪，军事上征战连绵，痛苦、泪水、鲜血始终纠缠着这一时期的人们，但思想上、文化上、科技上却是空前乃至绝后的黄金时期。那么多的成语故事和典故，围魏救赵、卧薪尝胆、荆轲刺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如今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大国在各个领域竞争角力，战国史很是一部可以参考的历史，发掘智慧，为今所用。战国歧途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

0: 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上官婉儿和他的大唐》，作者寇岩，它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上官婉儿传世的32首诗，通过本书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位绝代才女的诗文风雅，引用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原始文献，对史实进行了深入分析，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大唐历史和上官婉儿跌宕起伏的一生。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写作者寇岩。在写作《上官婉儿》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尤为让我触动的是上官婉儿糟糕的生存处境和她的像河南人一样建功立业的政治野心，但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历史女性而言，却不是一个主动参与创造的过程，而更像是一段在恶劣环境当中的生存之战。比如说武则天这样一个历史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在后世人看来，她的所作所为是开天辟地的，但是如果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来考察她的行动，那却是一场又一场关乎存亡的战斗。
3: 上官婉儿一生行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上，左手是希望和安慰，右手是失望和恐惧。他有坚不可摧的生存意志，但他一生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寒冷，荒诞和真实，残暴和柔情，是他的华商，也是他的软肋，是横亘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刺。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旧唐书载，则天时，婉儿五指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情其面而已。 本应是要被问斩的罪，爱其才才手下留情。看来武则天这一动怒非同小可。此时上官婉儿进宫多年，看惯了生死，党同伐异和不择手段，见识过武则天及冷酷暴虐的一面，又前有太子贤后有太平公主的遭遇的提醒，天性少紧的婉儿究竟因何事触怒龙颜呢？流传甚广的有两则故事。其一，与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氏兄弟有关。史传上官婉儿与张昌宗两人似暗通款曲，触怒了武则天，女皇擒其面，已是严重警告。其二，来自笔记小说的记载，史传武则天和宰相正在讨论政务，循例作为贴身秘书的上官婉儿应躲在帘后聆听做记录，但上官婉儿故意探出头在外廷官员前露脸，武则天甚是恼怒，一气之下施以情刑。情其面，情面又称墨面，即在脸上烙下文字或花纹，属五行之一。古代五行分为两种，奴隶制五行和封建制五行，上官婉儿所受情刑，故为奴隶制五行中量级最轻的。但是再想想吧，在面部刻字啊，无非意在提醒上官婉儿她的出身，且让她终生铭记，她只是没入掖庭的罪臣之后女奴而已。有她武则天在的一天，上官婉儿的生死或生不如死，皆是她说了算。至于面部的情形，不仅上官婉儿自己每次梳洗时都能看到，任何与她照面的人一眼也可认出。如果说游街是一种凌辱，虽无身体的痛楚，围观者的谩骂和扔在脸上的臭鸡蛋烂菜叶也损伤不了什么，但它是人的精神和尊严上的一种凌迟。那墨面就像是终身的游街，终身的凌迟，携带着奴隶的印记行走于世，暴露在天下人的目光中。即便后来在他最辉煌的时期，迎风立彩楼，评判当朝最优秀的诗人时，这个印记却永不磨灭。武则天在上官婉儿面部何处刺字并不确知，史传女皇的刀子扎在眉心，婉儿为遮盖眉心刺印，贴上梅花状的面饰，精心加以掩饰，却无意间引领了美妆潮流，时尚女性争相仿效，是为梅花妆。
3: 本期读书人孙玉婷。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练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休闲的闲这个字。之前我们讲到有关门的部首字，一般来说都和门有关，那闲和门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是把木头放在门里就闲了？当然不是了，闲的确是门里有个木头，可它原本的意思并不是闲散。闲是一个会意字，金文的闲会的是两扇大门下有木头拦着，小篆则将两扇门延长包裹住了木。隶书隶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闲，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闲。古时候的人们造字，也就是象形法和会意法，也就是字意由部首的释义结合而来，并且其中一部分表示声音。那么闲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闲的本意是门栅栏，泛指木栏，栅栏引申为马圈，因此引申出界限的意思。比如说《左传》中说的闲之以义，意思就是用道义来约束。闲也是空闲，无关紧要，平常的意思，就像我们说闲下来了，和忙相反的意思。用不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闲置，无关紧要的人可以说是闲杂人等，没什么事情做的我们叫游手好闲。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都不大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在古文当中也是如此呀。元无名氏杀狗劝夫蝎子中就说道：我打你个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弟子孩儿。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3回说道：生下一个儿子确实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中说道：虽能做工者，亦恒无功可做，留为游手好闲而计失于人者，或亦半之。这里的游手呀，指的都是闲着手不做事，形容游荡懒散，好逸恶劳，不可学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山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呈步行姿态的铜像，铜像寓意着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始终要大步向前。如今驻足铜像前，目之所及是现代化的新深圳，由此远眺，春天的故事尽收眼底。深圳的镇字意思是田边水沟，曾几何时，深圳确实是一个小渔村，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1979年，深圳获批立市，第二年又被获批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从此深圳奇迹一次次惊艳世界。从 GDP 不到3亿元的边陲小县城，到如今 GDP 接近3万亿的国际大都市，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如今的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之路上的耀眼标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0: 在深圳，有这样两棵高山榕树，一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仙湖植物园种下的，一棵是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种下的。如今两棵高山榕遥遥相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昂扬向上，茁壮成长，它们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也印证着在这片土地上将会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和新的更大奇迹。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鉴赏，周汝昌。玉溪生的这首无题，全以首句别字为通篇主演。南朝梁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他以此句领起一篇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赋，而黯然二字也正是玉溪此诗所表达的整个情怀与气氛。乐句恨别，人之常情，离亭分手，河桥洒泪，这是古代所常见描述的情景。离别之怀非可易当，但如相逢未远，重会不难，那么分别自然也就无所用其魂消凄暗了。玉溪一句点破说，唯其相见之不易，故而离别之尤难，唯其暂会之已是罕逢，更觉长别之实难分舍。古有成语别易会难，以及会少离多，细节起来，人生聚会一下常要费很大的经营安排，周章曲折，故为甚难。而临到必须分手之时，只说得一声珍重，从此就要海角天涯，烽烟万里了。别意之意正为匆促片刻之间，哽咽一言之际，变成长别，是其亦可知矣。玉溪此句实将古语加之变化运用，在含义上翻进了一层，感情绵渺深沉，语言巧妙多姿，两个难字表面似同，亦实有别，而其艺术效果却着重加强了别难的沉重的力量。下接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好一个东风无力，只此一句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了。说者多为此句皆成上句，伤别之人偏执春暮，倍加感怀，如此讲诗不能说是讲错了，但是诗人笔致两句关系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必定将他扣死，终觉未免呆相。其实诗是不好只讲逻辑因果的，还要向神韵风姿去多做体会，盖玉溪之首句之中已是悄然运用了逻辑性， 换言之，即是诗以意胜。我国古体诗歌既记词藏也记意藏，所以宋代杨万里说，诗必去意而后可，对于词旨宜善于领会。就本篇而言，如果玉溪作诗一味使用的是逻辑道理，那玉溪诗的魅力就绝不会如此之迥异长流了。百花如何才得盛开的呢？

东风之有利也。及至东风力尽，则百卉群芳，韶华同世，花固如是，人又何尝不然？此句所咏者，固非伤别适逢春晚的这一层浅意，而实为身世遭逢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惋。得此一句，乃见笔调风流，神情艳婉，令诵者不禁为之击节皆赏。一道颔联，笔力所具，精彩愈显。春蚕自缚，满腹情思，生未尽土，土之既尽，命亦随亡。降蜡自坚，一腔热泪弱而长流，流之既干，身已成尽。有此痴情苦意，基于九死未悔，方能出此惊人奇语，否则岂能道得知字？所以啊，好诗是才，也是情，才情交汇，方可感人。这一连两句看似重叠，实则各有侧重之点。上句情在缠绵，下句雨归沉痛，合则良美，不绝其赋，肯测京城，生死已知。老杜常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惊风雨的境界不在玉溪，至于泣鬼神的力量，本篇此联亦可以当之无愧了。小妆对镜，抚鬓自伤，女为谁容，高木不废，所望于一见也。一个改字，从诗的工巧而言，是千锤百炼而后成，从情的深挚而看，是千回百转而后得。青春不在，逝水长东，怎能不悄然心惊，而唯恐荣华有丝毫之减退。留命以待沧桑，保荣以似月己，其苦情蜜意全从一个改字传出，此一字千金不易。小径句犹是字迹，夜吟句乃以寄人。如我夜来独对蜡泪盈盈，不知你又如何排解。想来青词丽句又添几多，如此良夜独自苦吟，月已转廊，人犹敲韵，须防为风露所侵，还宜多加保重。夫当春暮，百花已残，岂有月光绝寒之理？此寒如未为心境所造，犹落淤躯，盖正见其自保青春，即欲所念者以善加护息，勿自摧残也。若以常理论之，玉溪下一寒字可谓无理以甚；若以诗理论之，玉溪下此寒字以千锤百炼，千回百转而后得之者矣。本篇的结联意致婉曲。蓬山，海上三神山也，自来以为可望而不可及之地，从无一子。及玉溪自己一言，刘郎已恨蓬山远矣。而此处偏偏却说，蓬山此去无多路，真也假也啊？其答案在下一句已然自现分明。事遣青鸟前往一探如何？若果真是无多路，又何用劳烦青鸟之仙意神祥乎？玉溪之笔正是反面落墨，蓬山去此不远乎？曰：不远。而此不远者，实远甚矣。青鸟是谁呢？是西王母跟前的信使，专为他传递音讯。只此即可证明，有青鸟可供遣使的，当然是一位女性。玉溪的这首诗，通篇的词意都是为她而设身代言的。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重读各句，特别是“东风无力”一句和“汉景”两联，字字皆是她的情怀口吻、精神意态，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讲话，便更加清楚了。末句

未探看。三字恰巧都各有不同音调的意读，如读不对就破坏了律诗的音节之美。在此啊，未是去声，探也是去声。需要注意的是，在诗词中探这个字还经常读平声，而看也是平声。探看不是俗语白话中的连词，探为主字，看是试试看的那个看字的意思。蓬山万里，青鸟难平，毕竟是否能找到他面前而且带回音信呢？抱着无限的希望，可是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和祝祷罢了。只有这是春蚕和绛蜡的终身的期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说一夜无梦是高质量睡眠是骗人的。哎，各位同学，大家早上醒来，要是发现自己做了一晚上的梦，脑

0: 里像放了部连续剧一样，是不会觉得哎呀昨晚没睡好，大脑一晚上都没真正休息。很多人都迷信，觉得只有一夜无梦，睁眼就天亮，哎，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睡眠。好家伙，成哥今天得替做梦这件事儿喊个冤，这绝对是对咱们睡眠最大的误解。说白了，做梦非但不会损害你的睡眠质量，反而是你的大脑在疯狂加班，帮你清理内存，升级系统呢。你猜怎么着？科学家早就证实了，做梦不仅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它还有三大隐藏特异功能。第一是巩固记忆，它会把你白天学到的知识和经历像过电影一样筛选一遍，把有用的死死存进脑子里。第二是情绪调节，做梦能帮你偷偷消化掉白天积攒的负面情绪。第三是整合认知，把新旧知识融合在一起，很多科学家的伟大灵感可都是在梦里迸发出来的。所以一晚上做几个梦，说明你的大脑非常健康活跃，只是你醒来后没全记住罢了。那什么样的梦才算没睡好呢？真正破坏睡眠的是那种把你吓出一身冷汗直接惊醒的频繁噩梦，因为惊醒会打断你的睡眠连续性。另外，现在很多人每天盯着智能手环，发现自己的深度睡眠连一个小时都不到，焦虑的不行。其实大可不必，医学标准上，成年人一晚上的深度睡眠只要占到 13% 到 23%， 也就是说睡6到7个小时里只要有50分钟的深睡就完全达标了。而且普通手环只是靠心率和翻身来推测，跟医院里的专业设备没法比，不能拿来自己吓自己。咱们最好的睡眠监测仪其实就是你自己，只要你第二天白天精神饱满，能正常处理工作学习，不觉得困倦，那你昨晚的睡眠就是完美的。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相公啊，我是心

13岁还有名，有本土带大家

0: 备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打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打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陈情，
0: 刘备过江来了。

0: 将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都看将起来，他也过中本都之计。哎，他也过中本都之计。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1: 在，
0: 那大哥刘备过江，谁带多少兵将？那天何人保驾来了？
1: 虽带500铁骑，内有赵云保驾。
0: 赵云，哎呀，且住！大哥刘备过江，赵云保驾不知要紧，只恐本都我的大功啊，难以成就啊！外窜里跑，内藏兵人，白队应到江岸取阵。
1: 得令，众将官
2: 有。
1: 外窜里跑，内藏兵人，白队应到江岸取。

纪律，还望小姐多多指教。

是说虽比你大，可惜功名未成，因此我莫传天言不怕苦，夜夜共度到三更。刻骨铭心，塑心志，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

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大部分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喜，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医治到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医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

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三分之一。那去掉这三分之一，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 30% 到 40% 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细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呢，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仁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

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细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好的、呼吁高的啊、认可度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大家也知道啊，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

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啊，银呐、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

个月一天吃半只，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胎盘的，那你就两只阳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阳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救血变心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十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一到一点五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 10%。 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 10%， 病血有 10% 变好血了，旧血有 10% 变心血了，脏血有 10% 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

0: 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1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起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甚至是3项有下降，最少是有1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3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1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

0: 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

来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部，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
然后呢，元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加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10个吃完，9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起就存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可以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啊、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半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

0: 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7-8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遭罪了。
4: 啊。
5: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4: 嗯。
5: 啊、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 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哦，哎呦，这不少。
5: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5: 嗯，
4: 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嗯、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鼻炎闷、睡不着，对吧？
5: 嗯。
4: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又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
5: 啊，
4: 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7-80，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5: 四天。
4: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明显，5到6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5: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5: 5-6个月。
4: 对，你当时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
5: 啊，
4: 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5: 哦，行行。
4: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4: 那行吧。
5: 先定上不行吗？
4: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哦，行行。
4: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4: 哎，好，
5: 那谢谢你了，孟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5: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

0: 有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成就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血糖高主食越少吃越好是个大大的误区。哎，各位同学，家里如果有长辈血糖偏高，你肯定经常听他们念叨说，哎呀，这个米饭馒头升糖快，我以后得少吃，最好是一口都不吃。很多人都觉得得了糖尿病或者血糖高，那主食就是洪水猛兽，主食吃得越少，血糖就能控制得越好。好家伙，这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但成哥今天得赶紧叫停，这可是个非常危险的常见误区。说白了，糖尿病患者确实需要适当限制主食来控制总热量，优化饮食结构，但这绝对不代表不能吃。你猜怎么着？咱们平时吃的主食里还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这可是人体极其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你为了降糖完全不吃主食或者吃得少，身体就会面临断油断电的危机，导致能量供应不足。这时候不仅容易出现极其危险的低血糖，严重的甚至会引发酮酸症中毒这种要命的急症。而且啊，还有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很多人因为主食吃得太少，肚子饿得受不了，结果不知不觉中就增加了其他食物的摄入量，比如狂吃水果和零食来垫肚子。这一通操作下来，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和总

0: 糖量反而增加了，简直是得不偿失。那血糖高到底该怎么吃呢？科学家建议，你得基于自己的身高、体重、运动量、血糖水平以及用药情况来合理规划膳食。关键不是不吃，而是挑着吃。在选择主食时，尽量避开那些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比如白米粥、糯米和白面包等。建议把它们换成低 GI 值的主食，像是燕麦、荞麦、糙米等全谷物和杂豆类。而且记住一个小窍门，这些粗粮杂豆最好能占到你每天主食的1/3以上。所以啊，血糖高不用怕吃主食，只要吃得科学，照样能吃得饱又吃得健康。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中秋团圆夜，我们说中秋啊，就是一个圆，它是月亮的圆，是月饼的圆，同时也是我们大家心中追求的团圆。团圆代表着祥和、平安、幸福、吉祥，这是中秋佳节的主题，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份理想。天上的一轮明月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扇窗口。在中秋这样一个传统佳节里，我们各个民族都有各自别具一格的欢度习俗，不仅有趣，而且富有诗情画意。在这个中秋佳节，让我们一起沐浴在幸福祥和之中，共同唱响中华团圆。接下来请欣赏戏歌《中华团圆》。

中华月亮洋溢着吉祥喜悦，中秋月亮洒满着祝福之意。中秋佳节各地的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月圆人团圆，亲朋好友欢聚在一起啊，那就是快乐，那就是幸福。说到快乐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京剧《做工》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每逢佳节，我们都要唱应节戏。那今天是中秋节，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有关的应节戏。据我所知啊，中秋节的应节戏就有唐明皇、游月宫、白兔记、拜月亭、广寒宫等等。其实啊，说起来这个中秋节历史是非常久远，在戏文当中啊，这出戏跟中秋节没有关系，可是在这个词里呢，往往也会把中秋节给带出来。我记得像《捉放曹》里面的一句八月中秋桂花香，这都是好的例子。可是你说的这出戏呢，跟中秋节有关系吗？没关系，跟中秋节没关系，而且唱词当中也没有提到中秋。但是呢，这些优美的唱段都和月亮有关系，而且啊，很多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月下。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貂蝉拜月》当中的“独对明月诉衷情”，还有我们熟悉的《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这些故事说的都是美女，接下来的这些唱段呢，就和美女有关了。请欣赏杨剧《王昭君》、赣剧《西施》、黄梅戏《貂蝉》、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我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中秋佳节就让我们想到很多儿时的回忆。你比如说现在呢，我就可以想到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过中秋节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啊，在那一天你可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一边坐着吃月饼，一边赏月，尤其可以听到爷爷奶奶给你讲故事。我记得特别深的是，月亮上住着一个仙女，她的名字呢叫嫦娥，她养着一只宠物，那就是玉兔了，可谓是浓情金秋月，花好月圆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月宫庆生亭》。

0: 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浪漫而唯美。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来聆听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的动人故事，共同来感受月韵江南的温婉缠绵。请欣赏粤剧《盘妻锁妻》，粤剧《西厢记》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中秋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千百年来，同样的一轮明月留下了人们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在浩瀚烟海的文学艺术宝库当中，中国的先贤们对月亮情有独钟。我说月亮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它真实地映照出人们在月光下真实的情愫。又是一年中秋节，在这里小新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圆，幸福快乐好梦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豫剧名家李树建为我们带来的李世民的选段，以及袁咏杰为我们带来的京剧追韩信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汉，汉将军。相公，你接任特甚呐？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1: 相国韩信，自到当中以来，我相国恩泰，连报三本，怎奈汉王旨意不准，又何见面留在报中？韩信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相国大恩，荣图

去。将军哪、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如故，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中秋特别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祝所有的戏迷中秋节快乐，明天会为您继续分享更多好戏，明天见。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饮食。更主要的你会发现啊，这两天呢，咱们讲讲这个汤汤水水。哎呦，这汤汤水水当中的文章可大了去了哈。尤其咱们的任老爷子和赵宁老师，这师徒二人强强联合。我有的时候我就想，这真是哆啦 A 梦的宝盒哈。这两位老师这到底还有多少本事，咱们大家伙所不知道的呢？所以啊，随着咱们节目进行呢，咱们也会邀请两位老师，帮咱们回忆回忆这个过去的事儿，咱们也乐呵乐呵，然后顺便呢，咱们就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哈，这些汤汤水水，咱们就学到家了，这个才是真格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那今天的直播间呢，不用猜了哈，两位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啊。
1: 你好小梁啊，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咱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0: 好，欢迎老爷子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面这个声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我们有请赵宁老师，赵老师您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的感觉就是张老师哈，特别一本正经的搁这等着呢哈，要说话了。我这边吧，就给整点没有用的哈，就给老师这个刚树立好的形象，直接啪大家给又笑了哈。哎呀，这个说白了，每天这个节目哈，我们说我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大家伙也跟着乐呵乐呵。我觉得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儿，你先别想明天的事儿，先把今天事儿咱干明白了，就比啥都强了哈。哎，今天咱们继续聊点啥呢？继续聊聊这个。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哈。我刚才看这个赵宁老师哈，我等一下啊，这个红，这什么东西？这个我看一下啊，这里面装，哎呦，这装这些蘑菇，这，哎呦，看着这是蘑菇是吧？
2: 哎，你行啊，
0: 行哈、
2: 啊，这你都能认出来？
0: 你看这，你看
2: 哎，那菜市场你也不是一次不去啊。
0: 哎呦，我家从小是大三出来的孩子，你知道吗？
2: 是啊。
0: 蘑菇，我看看，哎，我看看这啥蘑菇啊？我看看这个
2: 能认识不？就这个。
0: 哎呀，这我知道，这真蘑。咱东北老说那个小鸡炖蘑菇，对吧？咱天天还有
2: 对
0: 真蘑。
2: 对对对。
0: 啊。是这个。
2: 今儿怎么样
0: 啊？
2: 我们今天换菜谱了。
0: 哎呦，太棒了、啊！
2: 感觉怎么样？
0: 这个蘑菇哈，哎呦，蘑菇！我突然你说我想啥了？我这个有可能又出其不意了哈。我想到一首歌。
2: 嗯。
0: 啊，我小时候那个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啊，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什么清早什么光着小脚丫。什么走遍群岭和山岗、啊、还有一个什么散落落落散落落落老爷唱的行不这个、
1: 小梁你唱的还真

0: 景挺好听的啊。
1: 您说挺好老不好意思了。
0: 你但是呢，宁宁现在呢，她不是小姑娘了啊。虽然你看有的时候吧，宁宁说话呀，还办事儿啊，还是小孩子样哈。哎，跟以前呢，还真有点相像。哎，
1: 人本身的东西啊，
2: 其实
1: 改变不了。
2: 是个孩子呢，师傅。有您在，我啥时候都是孩子。
1: 哎，这话对啊，
0: 是。
1: 三六六六六六六三六六六，我这停不下来了。这歌太好听了，好就感觉好多年没唱了，你知道吗？
2: 不过你那个什么了，那个三六。
1: 三
2: 六
1: 六，
2: 我一听好像要喂猪似的。
1: 六六六六六六，不是得叫赛罗罗罗啊？
2: 那个真的，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吧，我要跟我师傅到山里边去，我师傅采药
1: 啊，
2: 我就特别喜欢山里头长的那些。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些蘑菇，
1: 哎，
2: 啊，有的我摘下来，我师傅就告诉我，快点扔了，那不能吃。
1: 对，
2: 因为你也不懂啊。
1: 我估计采过蘑菇的孩子，都会这样，因为
2: 会的。
1: 山里那菌类太多了
2: 啊。对对对，啥样的都有。
1: 对对对。
2: 啊，反正也能整，就是有的时候就搁自己的衣服，我们那没有兜嘛，我就搁这兜几个，完让我师傅看，我师傅就捡，这个不能要，这个不能要，最后没剩几个了。
1: 对对对，这个小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各种五颜六色的、白色的蘑菇啥的，都认为是可以吃的。
2: 就是看着了就往下采，也不管它能不能吃，
1: 对对对，
2: 就这个样子。
1: 啊，
2: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确确实实特别喜欢吃蘑菇。
1: 嗯，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吧，它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2: 那个时候你吃点什么油水呀，吃点什么肉啊，那时候都是属于就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
1: 嗯
2: 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吧也馋。
1: 对。
2: 那时候最经典的就是看谁拿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排一排，
1: 啊，
2: 都跟那丁丁瞅着。
1: 看过是不是吃的哈？
2: 对，都是那个样子。啊，完了你。还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完我呢就磨我师傅，变着法的磨。完我师傅呢，后来他就想出来一招
1: 啊，
2: 就是给我们炖点蘑菇，因为山里头有那个东西嘛，就炖蘑菇吃。
1: 对对对，这又是一次就地取材。
2: 因为那时候少嘛，就这种东西能采到。然后那个就是我喜欢吃就这种。就这种榛蘑，
1: 榛蘑，
2: 我那时候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哎呦，我今天有时候看一看，闻闻这个味儿哈，就能想到那个，哎呀，当时大山里，因为真是好多年了，不在农村了哈，就那个小时候看到一个榛蘑，哎呦我的妈呀，老高兴了，兴奋了，
2: 对，对对
1: 不一样。
2: 你们那时候还差劲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山里边会有很多，
1: 啊，
2: 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啊，
2: 你要是肯往里头采就行，
1: 嗯，
2: 真的那样。
1: 一片一片
2: 的。那时候那个榛蘑。它不上面有一个脑袋嘛，然后你一炖的时候，
1: 啊，
2: 它就特别滑溜，你知道吗？
1: 哎，对对对，
2: 对。然后你炖过以后吧，你一夹放在嘴里一咬，我就感觉那个
1: 像肉
2: 的感觉特别，
1: 是不是？哎，
2: 你看，哎，你也有那种感觉。
1: 我小时候也
2: 是，
1: 就特别有嚼头，
2: 哎，
1: 你知道吗？
2: 哎，对对对，确实是那种。
1: 啊，
2: 但是就算是榛蘑吧，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上的。
1: 哎，对了，
2: 真的，师傅，那个咱们再早的那个时候，就我小的时候
1: 啊，
2: 就是。咱们啥时候能吃上一段榛蘑，你记得不？
0: 哎呀，对，那个，
2: 是不是，
0: 啊那个？
2: 是不我们就等着盼着下雨呀，啊？哎呦我天，得下雨天才能吃着一顿。
0: 你看，你看啊，宁宁这小的时候啊，他特别爱吃那个榛蘑。
1: 哦，
0: 哎，总叨叨。哎，这咋不下？哎，咋不下雨呢？那，
1: 啊，
0: 下雨我就去采蘑菇，
1: 啊。
0: 有的时候他急呀，这雨还没等停呢，
1: 啊，
0: 这光着脚丫就往外跑，就要采蘑菇去，还，哎，像个小男孩似的，
1: 就感觉特别可爱，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哎，对呀，他每次上山去采这蘑菇吧，
1: 啊，
0: 我这心里就有点担心他，啊，
1: 嗯，
0: 你看怕他跑啊，跑跑哒哒的哈，这一路上，
1: 嗯，
0: 泥泞啊，还滑。就刚下完雨嘛，
1: 啪啪
0: 是吧？哎，有时候滑拽了拽了，你看那咋办呢？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这个第二天他去上山上采的时候
1: 啊，
0: 我都嘱咐他这个三个哥哥啊，让他们一起去，防止呢他拽着啥的。哎，就这个事儿的。
1: 就每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哎，
1: 啊，就刚才可能说说笑笑的哈，我不知道可能人骨子里都是有情感，
0: 哎，
1: 就是被打动的感觉。刚才为啥你看任老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张老师看着我在闭眼睛。就我在想象着，哎呀，张老师小的时候，任老跟着后边，哦，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叫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特别的受感动。就是哎呀，就是师徒两个人在那个年代，哎，再回忆点咱们哎过去的事儿哈，真是我就觉得任老对您的这个爱护保护哈，
2: 嗯，
1: 哎呀无处不在，哎呦说的我自己都特别感动，真的真的是这样。

0: 那个确实是那样，因为我小时候吧，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我师父真的没让我吃到什么亏，总是在就是呵护着我。
1: 对，
0: 没有我师父的话，我也不可能长这么大。
1: 对吧？
0: 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爱吃那个蘑菇嘛，完有的时候我不告诉你，我就总拿那个衣服，然后去兜那几个蘑菇嘛。
1: 对。
0: 后来我师父就给我特意编了一个。就是小竹篓然后这么拿着，它不是掌握不了平衡嘛？你就得老这么扣着，就一个手控着嘛。在山上，有的时候刚下完雨，确实是挺滑的。完了，我师傅就给我整了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小竹篓，我背着，这俩手不就空出来了吗？所以你可以扶着点什么呢？可以怎么地呀？就能更方便一点。
1: 都是可以的。
0: 对，那时候真的哈，就是这段过程，可能只有就是经历的人才能有那个印象。
1: 对，
0: 我们那阵儿就是一旦下雨，就是。春雨过后
1: 啊，
0: 那个山上哈长的都是野生的榛蘑
1: 啊，对，
0: 那种
1: 拔地而起了哈。
0: 对，你要是不及时采，你比如说它出来两天你不采，它就没了，就消失了。
1: 对，它那个东西就抽巴了，就是下雨之后一两天之内，我这个有印象哈，因为小时候跟我妈也总上山，就是马上得采，采完之后最新鲜的时候。
0: 对
1: 啊。这个，但是我一直没太明白一个问题哈，因为那小时候也我没有那个思维啊，哎，就是为啥会消失？我妈就总说，我妈说赶紧踩，不踩的话不行了，下雨就必须踩。
0: 那个、不是抽巴了，
1: 它为啥会消失呢？
0: 那个、被人就能给踩走了。
1: 啊！你不踩，别人就踩了。
0: 哎，对了，
1: 哎，
0: 你看你那个年代，你和你不踩，跟着他慢慢抽味了，你就看不着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他抽味的，肯定是都得给他踩光的。
1: 反正你不踩，人家也溜一遍，
0: 哎，
1: 别人踩走了。
0: 所以你要是赶到下雨之后，第二天那个鸡还没打鸣的时候呢，因为我惦记着头一天晚上就没怎么睡太利索，然后我就赶紧的起来，我就开始上我哥那屋，我就开始豁弄他们去，我都给他豁弄醒了。
1: 等我起来。采蘑菇了，熬一嗓子又精神了。
0: 完事，他们就跟我一起去上山
1: 啊！
0: 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啊。上山的那一路上，你知道下过雨的那林子里有很多小野花
1: 啊，对，
0: 然后
1: 漂亮啊，
0: 对，野花有野草，
1: 嗯，
0: 那个小姑娘嘛，我总会那个揪点那个野花回去，那时候要么就往脑袋上别，要么就搁手拿着，就是好看。反正我们那时候吧，在那个野草上和那野花上，总能看到那个草尖尖上有一颗就是晶莹剔透的那个露珠。
1: 哎，对，
0: 掉下来的露珠。
1: 对。
0: 完，露珠旁边吧，它会围着一圈白色的那种小泡沫。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完，我就因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嘛。完了回来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那个有那个就是有花有小泡沫什么那样的地方，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师傅，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怎么回答我的？我就问你那个小泡沫的那个时候，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记着啊，当时呢，我和宁宁就说啊。这是前一天那个过路的那个大蛇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它留下的唾液！
1: 哎呦我的妈！
2: 哎，对，
1: 说完之后我浑身一激灵，你知道？我知道，因为对那个时候就是上山哈，确实。我最害怕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我都不敢说那词儿，我说完浑身都是不舒服。我家里平时看电视，如果电视有这画面，我都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那个等于就是说它留下一个印记，
2: 对，
1: 就证明哎，我到此一游，我能这么理解吗？这个
0: 师傅，你别逗他了。
2: 对，其实这个草尖上的这个小泡沫吧，大多呢是一种叫这个墨蝉的这一种昆虫。
1: 哎，
2: 它呢吐的这个泡泡。吐出来的。我和宁宁说呢，这一方面呢咱们是开玩笑另一方面也是吓唬他。
0: 让他当真了，师傅。
2: 让他吧，对，采蘑的时候呢要注意，要小心别让这些个蛇啥的呀，你给你咬着，你咬着那可麻烦了。
1: 跟两位做节目真是防不胜防啊。我当时真以为是真的呢。
0: 当然。

0: 你得讲究方法，你不能那是没有意义。你看人家的智慧，小沫那是别的昆虫留下的，师傅呢就说是大蛇留下的，你能怎么着，是吧？
1: 所以那个路滑完你容易摔倒的那件事儿不就被避免了吗？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会加十万个小心，
0: 这是个智慧啊，这说话的一个智慧，语言的智慧，这个确实。
1: 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们不说那个踩那个啥吗，就是踩那个针膜吗？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踩过啊。哎，那个针膜啊，你在山里边它像有灵性似的。
0: 嗯，怎么呢？
1: 就是你就能吃的那个野蘑菇，它不长在明面上。
0: 哦，
1: 它都长在那个厚厚的叶子下边。
0: 就是都是很那个隐蔽的啊。
1: 哎，
0: 你有经验。
1: 对，如果要是落叶底下拱起来那一个小包。
0: 啊，
1: 那保准底下会有就一群挤着长的那个针蘑。
0: 哦，
1: 这个真的，就是你看我一般那个采蘑菇，后来我因为有的蘑菇不能吃，有的你回去吃完不好吃嘛。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针蘑，然后我吧以后上山我别的蘑菇不捡，因为我不爱吃。
0: 哦，
1: 我就盯着那个针蘑。
0: 针蘑。
1: 后来你知道我都已经摘蘑菇，都已经摘出那个经验来了。
0: 哦。
1: 一般我一整的话，就拿那树枝儿。探进去，稍微一翻，我告诉你啊，一翻一个准儿。那时候，
0: 哎，
1: 真的，那时候山里
0: 它那个一拱出来啊，哈，那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因为它那个往上一拱，就跟那豆芽子似的，往上一拱，那个叶子它不就是撬动了吗？
0: 对对对，
1: 我一扒拉叶子底下针膜就能看着，完我赶紧就摘，摘完就往我小背篓里头放，完事我吧，
0: 塞了了了了了了。你不能递小背篓，递小背篓我这样散落落落。
1: 不是，完我一般呢，完事整完了，我再拿叶子给盖回去。
0: 啊，
1: 就是再养一养，这个地方肯定爱出，我就再养一养。下回我都能记住，就哪棵树哪个地方多，
0: 有经验了。
1: 记住，对对对，反正一般的话，要是时机对了的话，基本上就我那个一小背篓的那个，就是我这么大小篓嘛，基本上能装个三分之二左右。
0: 哎呦，那就不少了，
1: 对对，
0: 那就不少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哈，想想啊，很多事儿经不起琢磨。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妈上山也是，你说采蕨菜呀，采那个蘑菇哈，我就发现我们孩子到那儿哈乱找，你知道？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妈他们，哎呦那群人，哎呦可知道这一片，哎不一会儿小筐满了。哎呦，真是确实哈，这个采蘑菇这事儿啊，你别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一段经验哈。所以刚才听张老师这么一描述，哎，我脑子里有画面了哈，就感觉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春游哈。就我在农村那时候有个什么活动叫就寻宝
1: 啊，挖宝是不是？
0: 哎，就是比如老师把那个纸条都事先都藏好了，你去找去，哎，有点那感觉哈。
1: 会的，因为那时候那个针膜，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少有的宝贝，
0: 就是宝贝了。
1: 对对，而且你知道不？就是在蘑菇在养生学上来讲的话，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哎，这个任老爷子，我估计
1: 踢我师傅的，
0: 对吧？任老，对吧？您这对这蘑菇能管啥？这个老爷子，你肯定有这个那啥，有说法啊？
2: 对，你看这个其实吧，这个蘑菇呢是被收入在全国中草药汇编里的一个食材，
0: 全国中草药汇编。
2: 对
0: 啊，
2: 对，
0: 听懂一个就是消化不良、高血压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它是一味药材。然后呢，对血压稳定这方面，人家还有功效呢。
2: 嗯，对对，所以啊，那个如果呢，咱们把蘑菇当成养生菜来吃的话呢，它是没有剂量这方面的要求的。
0: 哦，明白了，这个鲜品食粮，刚才老爷子说的非常接地气儿了哈，就是买一斤，分两次吃就行了。哎，跟着咱们这两位老师哈，学到很多知识了。一个食材它就变成一个养生食材，哎，太棒了哈。哎，这就是我们说啥呢，就是摇身一变。
1: 对，
0: 哎，这个，
1: 因为从养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0: 对对，
1: 因为蘑菇里边不有那个酪氨酸酶吗？
0: 哎，对对，太棒了。
1: 但是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师父那年是用蘑菇，就是刚才我说酪氨酸酶的这个作用哈，解决了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0: 儿。哎，我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估计咱们这个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叔叔阿姨都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哎，给咱们讲一讲吧，这个。
1: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姓李的老大哥
0: 啊。
1: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吃菜过敏的人，见没见过？
0: 吃菜过敏？
1: 嗯，对，吃菜。
0: 没有，我因为啥？我姑娘，因为两位老师应该知道，我姑娘小时候那个湿疹特别严重。
1: 嗯，
0: 咽过敏源一般都是什么奶制品呐、
1: 啊？嗯，对，奶呀、蛋呐、鱼啊这些东西。
0: 然后对，还有一个是对我姑娘当时是对现在不的了。

0: 当时对什么呢？就是芒果
1: 啊，
0: 芒果过敏，就吃完芒果不行。
1: 哦，
0: 对，
1: 哦，
0: 但是我看那些过敏源当中哈，蔬菜就是绿叶菜呗，对不对？
1: 对对对，绿叶菜
0: 还真没有，嗯，真没有这方面过敏的。
1: 所以我说挺有意思的呢。
0: 哦，对对对，没有，啊。
1: 他这个那个姓李的大哥，他就对那个绿叶菜就过敏。因为那个老李大哥吧，他从跟他媳妇儿他俩谈恋爱那个那天开始，
0: 嗯，
1: 他就已经跟那个跟他那个对象吧，嗯，就说了，说自己对那个绿叶菜比较过敏。
0: 这李大哥挺实诚的哈，
1: 对，
0: 啥都说了这个。
1: 对，他就说对这个菜过敏嘛，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哈，没有那个啥，就是什么顿顿吃肉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就基本上顿顿吃那个什么什么苞米面糊糊啊窝头啊玉米呀，啊，土豆啊，反那时候就都那样就过来了。
0: 嗯，
1: 但是你现在那个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0: 对，
1: 反正后来那李大哥就放开了，有肉谁吃，嗯，谁吃别的呀就吃肉。
0: 对对对对，
1: 咱们正常哈，啊，就是一天吃一顿肉，
0: 嗯，
1: 也就差不多少了。
0: 嗯，
1: 你要再爱吃肉的也就吃两顿，对不，
0: 哦，
1: 也就该够了，那就不能暴天搁那吃。但是那老李大哥他就是从早上睁眼，
0: 嗯，
1: 他只要是吃东西，
0: 嗯，
1: 他就得看着肉，然后就得吃，然后吃还吃不少呢。
0: 啊啊啊啊！
1: 你知道他还吃啥不？就是家里边做的红烧肉，就这么大的那个碗儿，
0: 啊，
1: 馒头蘸那个红烧肉就吃，你知道不？
0: 啊啊啊，
1: 他能吃两大碗肉，吃五个馒头。
0: 我的妈呀！
1: 老能吃了。
0: 这个饭量，这个饭量够可以的了哈。
1: 呀，yeah, 对呀，
0: 啊，
1: 所以他这么吃，你想想，
0: 嗯，
1: 他肯定胖啊。
0: 那肯定的啊。
1: 对呀，完你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也不抽烟，
0: 啊，
1: 也不爱喝酒，
0: 啊，
1: 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0: 啊，
1: 我就爱吃肉，完事就那个啥。
0: 他理直气壮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吃点肉，怎么了？
1: 嗯。
0: 那小梁今天回答李大哥这个问题哈，怎么了？
1: 我也没吃你家肉。
0: 不是，怎么了？不健康呗，对不，老爷子？
2: 嗯，
0: 你这么吃肉，身体哪受得了啊？
2: 对，梁啊，你说这对，那他就根本他是对身体不好呗，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你像这个，他不像咱们的小孩儿
0: 啊，
2: 小孩儿啊，那多吃点肉，他对长身体他有好处。
0: 哎，
2: 这年纪大了，吃这么多的肉啊，他不消化呀，你消化不了，
0: 嗯，
2: 最后呢，可能让成在咱们这个血脂也高啊，能用血栓呐，啊，斑块啊，
0: 嗯，
2: 啊，还可以把这个血压呢。给你弄高了啊，这就是他的，
0: 这都是平常饮食不注意，
2: 哎，
0: 就会积攒出大病啊。
1: 对，
0: 嗯，
1: 他运化不了那些嘛，
0: 对对对，
1: 人吃那么老多，
0: 你受不了那福气，我跟你讲，太
1: 这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啊，
1: 真是这样。后来那老李大哥他60多岁的时候哈，
0: 啊，
1: 一天就需要吃的药就这么一把，
0: 你看照人老的话来了，
1: 嗯，哎，真就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突然间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完暴天吃的话，你胃肠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嗯，对，
1: 完事他吃药呢，你说这一天人要是吃那么多样药哈，
0: 嗯，
1: 其实他挺腻歪的，就不爱吃。
0: 对，
1: 完一整就是不是忘了吃这个，就是忘了吃那个。
0: 嗯，
1: 你忘吃一样，
0: 嗯，
1: 他就会觉得头晕。
0: 嗯，
1: 你知道他那时候就晕到什么程度不？
0: 嗯，
1: 就是他就是跪坐在地下，然后侧身躺着，把那个额头贴到地下，他能好一点。
0: 嗯，那他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有这样的患者找过咱两位老师哈，
1: 哎，
0: 就有这个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得侧着躺下来，
1: 对，
0: 然后额头贴地，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啊，额头贴地，
1: 哎，
0: 这个就他这种情况是不能在床上躺着，
1: 床上不行，
0: 哦哦哦，
1: 他因为地板凉嘛，
0: 哦，
1: 他需要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0: 哦，哦
1: 他就得搁那个地上搁那撅着，
0: 嗯嗯，
1: 后来他媳妇儿一看，妈都这样，你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哦，
1: 那怎么整啊，
0: 哦？
1: 赶紧就带他上医院了。跟大夫说完事儿以后，大夫说：“
0: 哦哦哦，
1: 那你的这都多少年了，得再查一下，查一下过敏源的问题呀，啊。”
0: 哎，对对，这个现在挺流行的，
1: 啊，对对，
0: 有很多小孩生下来之后就开始测这过敏源，然后因为他，我记得医生还说过，因为我姑娘那个测过。那个验血嘛，那个测过敏源，
1: 嗯，
0: 然后他说就孩子可能经过半年呢，就他会发生变化，
1: 嗯，
0: 然后你得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6个月或者一年，得过去测一次哈。
1: 嗯，
0: 这李素要是测出来的话，我估计，嗯，对于绿叶菜不过敏了，那就能再吃菜了吗？我在想这问题啊。但是，我问一下，确定是李叔叔是过敏，他不是为了吃肉找的借口吗？
1: 嗯，
0: 这我想，我说把人想的太阴暗了。
1: 啊，不是你这块你真的猜对了。
0: 哦，这个，啊，老爷子有话要说是吧？您说，
2: 这个小李子年轻这个时候吧，
0: 啊，
2: 他确实对这个青菜他过敏啊。
0: 哦哦哦哦哦。
2: 但是人的体质呢，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0: 对，这个我听大夫也说过。
1: 对。
0: 哦哦哦哦哦。
1: 他不是说你小时候吧，你对蔬菜过敏，长大了就还过敏。
0: 对对。
1: 他人的体质会变的。
0: 嗯。
1: 完了，我这李大哥也是，现在一说过敏哈，他就给自己的那个吃肉的问题找了个借口嘛。
0: 哦。
1: 但是针对他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呢？
0: 嗯。
1: 因为你到医生那儿，医生不可能。能告诉你，那你过敏回去吃呗，不可能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我师傅哈还真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他不爱吃肉吗？
0: 嗯，
1: 你不让他吃肉，他是不接受你的治疗的。这玩意儿就像抽烟似的，你知道吗？
0: 哦，
1: 就你想戒，你戒不掉的。
0: 你把他命给整没了，这不行。
1: 哎，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师傅就那个啥了，就是你爱吃肉吗？可以吃，但是一定要限制你吃肉的量。
0: 嗯，
1: 那时候跟他讲，他就有点就挺那个啥的。
0: 嗯，
1: 因为你要是限制的话吧，你想让他吃点别的，比如说你就吃豆腐，让你吃豆腐没有味儿，没味儿滋啦的，他也吃不进去啊。
0: 对对 对， 对。
1: 后来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吧，我不是说让你吃豆腐或者吃啥去，你把那个肉吧，你换个做法，你别红烧肉红烧肉的，你换一点。他说呢，你换个什么的，拿蘑菇。
0: 嗯，
1: 这回不是真蘑啊，用的是香菇。
0: 啊，用香菇了。
1: 哎，我师傅告诉他，你做那个香菇酿肉。这个菜很好，
0: 香菇酿肉，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很不错哈。
1: 对呀，
0: 啊，
1: 但我师傅吧，这道香菇酿肉吧，它那个肉馅里它是有讲究的。
0: 得，你看有门道哈。行了，老爷子，讲讲吧。
2: 这个吧，也挺简单的啊，就是我在这把这个肉馅里给它放一味中药。
0: 哦
2: 啊，哎，就是啥呢？就是丹参。
0: 哦，放丹参。
2: 哎，对，你看那丹参呢，它有活血、祛瘀、通络。啊，通络呢，就是把这个气血运行的通道打开。
0: 嗯， 嗯
2: 所以啊，丹参呢，再搭配上咱们稳定血压这个香菇啊，
0: 对这个丹参，
2: 哎，
0: 嗯，咱不陌生。
1: 其实就是把它像调料一样，
0: 啊，
1: 你给它倒在肉馅里头一和。
2: 嗯
1: 啊，但如果要是大家用的是那种就原始的那种丹参片儿的话，
0: 啊，
1: 那你就得拿水泡了，然后把那个浓汁儿倒到肉馅儿里头去。
0: 哦，
1: 啊，然后其他那些调味料，正常的可以加点什么料酒啊、鸡精啊、盐呐、啊、蚝油啊、生抽啊，可以加点胡椒粉，然后就拿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呗。
0: 哦，
1: 啊，你一个方向搅拌，它不容易上劲儿嘛。
0: 看这个加料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做一个味儿啊，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反正你这些都做完了，基本上腌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把那个肉馅儿放到去了根儿的那个香菇上，
0: 啊，
1: 完一蒸就可以了，就做好了。
0: 还挺简单的哈。
1: 对对。
0: 但是这个料，这个大家听点门道哈。
1: 啊，
0: 这料得加上，这个就对了。
1: 对，
0: 啊，
1: 就当时那个我师傅给那个老李大哥的他那要求也是，他说你不爱吃肉嘛，
0: 啊，嗯，
1: 你就换一个方式吃肉罢了，但是你吃肉就只能吃这一道肉
0: 就可以了，
1: 完事儿。
0: 想吃肉，
1: 啊，
0: 咱就做成香菇酿肉，
1: 啊，
0: 加点料之后完全不一样。
1: 他这个这么吃下去吧，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
0: 啊，
1: 完那回过来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哎妈，老爷你太神了
0: 啊，
1: 就我看过这么多的大夫，
0: 嗯，
1: 一整就让我忌口忌口的。
0: 对对对
1: 啊，完事就开老了药了，
0: 大家一忌口就难了。
1: 对对对，他说就这么治，
0: 啊，
1: 从来都没有说让我的什么眩晕减轻的。
0: 哎呀，
1: 后来我师傅这么一支招哈，还让他吃肉了，完，
0: 啊，
1: 药也进去了，
0: 啊，
1: 因为你血压下来了，啊，那这个人肯定就不晕了。
0: 所以啊，说到神，嗯，这个不用他说，我都知道神啊，老爷是神的，我知道哈。
2: 这不是什么神不神的事儿啊。
0: 啊，
2: 这个呢，道理呢也很简单
0: 啊。
2: 啊，咱们之前就是说过啊。
0: 啊，
2: 如果用蘑菇来这个调节这个血压，让我血压稳定的话呢，
0: 啊啊，
2: 一天咱们吃鲜品呢，啊，10两。
0: 哎，对，刚说完啊。
2: 哎，对
0: 啊，
2: 你说现在咱们看这个小李子哈，
0: 啊，
2: 他是吃量呢足了，够了，
0: 够了。
2: 哎，你看这效果呢就出来了。
0: 哎呀，
2: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太深奥了，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法，怎么能够把药跟肉。哎，给它融合进去，让它去接受，这个得是个本事哈。所以啊，您看这个人家这边觉得说，哎呀，你帮了我老大一个忙了，结果绕这边呢， 你就是吃香菇吃够量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巧用香菇稳血压，都夸人老功劳大。人老一听笑哈哈，就是香菇啊，吃够了。好的，那咱们说啊，用对量。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想知道，关于这个香菇或者各种食材，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赵云老师的独门秘籍，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索取啊，免费的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知心话、掏心窝子的话，想跟咱们两位老师啊交流一下呢，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咱们呢会根据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的安排大家走进直播间，跟咱们的任老、跟赵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聊天啊。我们的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电话号码是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喂，张宁老师你好，任老你们好。
1: 嗯，你好。
0: 嗯，
7: 好，和你们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
1: 啊。
7: 对，谢谢你们。我原来就是排便不太好。
1: 哦。
7: 这个大便呢总是特别的干。一整那就拉不出来呀。
1: 哦哦哦。
7: 完事儿吧，我还不敢太用力了。
1: 哦。
7: 因为之前呢我就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
1: 哦。
7: 反正脑袋呀整天它就迷迷糊糊的。反正上来那个劲儿吧，脑袋它还疼。
1: 哦。
7: 嗯。带着这个心脏它有的时候还疼几下呢。
1: 嗯嗯嗯。
7: 嗯。人不都说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个大便不能太使劲儿吗？而且你看这个新闻上也是总播报说是这个猝死在厕所里边啥的。
1: 啊，对对，是有这样例子的。
7: 对对是，所以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1: 啊啊啊。
7: 嗯，但是老师啊，我这不使劲儿，这还拉不出来，那就太遭罪了这。
1: 所以你的心理负担就比较大。
7: 对呀。
1: 那你得先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呀。
7: 哎呀，说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可是没少费心思。像那什么开塞露啊，什么果导片啥的，我都试过了。大便它就是不好。后来我就是听您的这节目。
1: 因为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吧，它里边有菌种是专门针对消化和吸收去应用的。所以你吃益生菌去调节的话吧，它就比较全面，可能它你整个肠道里的这个问题，包括胀气的问题啊，包括大便秘结的问题啊，包括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啊，它都能给你调节。
7: 哎，赵宁老师，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太贵了，这我一盒就花了200多呢，这。
1: 那你200多值。因为它那个本身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就搁里边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提取和制作益生菌。
7: 是是，你说的也对，也在理。张宁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1: 您讲。
7: 就是那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破壁颗粒，我也用上了。就在你这抢的，我老伴儿可会琢磨了，他天天就是换着法的吃呢。昨天晚上呢，他就是把这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和面里边蒸的大馒头。
1: 吃着馒头就治病了。
7: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喜欢就行。我平常也这么整，我没说我和饺子皮儿我都放点丹参，放点
7: 西
1: 洋参进去吗？
7: 是吗？好好。这两样啊我也是吃了好几个月了。
1: 那挺好。
7: 对，是挺好的，张宁老师。你看这都得感谢你和任老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宝贝。 而且张宁老师、
1: 啊、
7: 我现在这个手脚也都热乎了、
1: 啊、
7: 精力可旺盛了、
1: 啊呵呵啊、那就挺好、
7: 哎、
1: 啊
7: 我就感觉我现在呢就跟这个人说的一样，我得阳气足了，我天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1: 嗯嗯嗯，把状态好就行，完、
7: 嗯、
1: 你干啥都觉得很有意义，是不是？
7: 哎，是是的，对，确实这样的。我准备做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香菇酿肉，肯定可香了，
1: 啊、
7: 我相信。
1: 那肯定，而且还健康呢。你炒菜什么都得放油、
7: 啊，
1: 香菇酿肉里不用放油，它是蒸制的东西啊，而且随便吃，你知道不？
7: 好好好，
1: 头晕对什么都好，你试试，换个法吃。
7: 哎，好，那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现在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啊，没问题，
0: 好嘞，
1: 没问题，
0: 好嘞，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到做这个香菇酿肉哈、啊，隔着我们这个电波哈、啊，都能感觉到这个香菇与肉的那种，哎呦，那个新鲜感呐、啊，那个交融啊，那个味道，哎呦妈，不行了，馋的不行了，不能再说了。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香菇酿肉哈、啊，在众多家的餐桌上能够隆重推出。但是不要忘了，咱老爷子这个香菇酿肉啊，里面可是加料了，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加什么？卖个关子，打电话赶紧问哈、啊。咱今天节目可讲到了，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哎，你好，任老在吗？
2: 我在。
0: 啊、老爷在啊。
5: 哎，任老，任老，你好。哎呀，那、这个太荣幸了，能和你说说话呀。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真是辛苦您了。
2: 啊，不客气。能帮咱们这些老朋友做点事儿啊，我也很开心。嗯。
1: 嗯，这话真对。我师父这些日子就特别开心，可有气儿
2: 了。
5: 哎呀，人老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师父啊，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啊。你把赵宁老师教的太好了。我听着赵宁老师啊，跟我姑娘年纪应该差不多。这总是为了咱老百姓啊，东奔西跑的。又帮我们找好的药材，又帮我们砍价，哎呦，我都心疼。
1: 您这是来夸我的呀，张老师。您客气了，客气了。说说您的情况吧，完了我们听一听，
5: 哎、
1: 好吧？
5: 行行，张军老师、
1: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是有好消息、啊、给你和任老汇报的啊。
1: 啊。
5: 我原来呢有这个风湿，这都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啊，
5: 是啥办法都试了呀，哎呦，没有一个好使的。
1: 啊啊啊！
5: 老伴都说我呀，跟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小白鼠似的。
1: 啊，
5: 一天天的，确实、
1: 啊、
5: 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
5: 这不后来呢，发展到啊，这走路啊都拄着拐杖。
1: 啊，
5: 这膝盖这儿稍微一活动啊，都咔咔的直响。
1: 啊，
5: 这走路啊，要是稍微走的多点了。这晚上睡觉啊，这个膝盖是又红又肿的呀，这啊。
1: 啊啊。
5: 哎呦，要是不吃止疼片了啊，那疼的就睡不着觉。
1: 啊啊。
5: 这要是再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我连床都下不去了。
1: 哦。
5: 这个膝盖里边呢，就好像有那虫子在爬似的呀。
1: 嗯。
5: 又疼又痒的呀，这叫啊。
1: 嗯嗯嗯。
5: 哎呦，多亏是我幸运还是啊，遇到了你和任老。哎呦，得到了任老的方子。
1: 嗯。
5: 就那个。海丰城外用的那个外用的房子那个啊
1: 啊啊，
5: 加上是赵宁老师给我们找来的三七破壁颗粒那个
1: 啊，
5: 赵宁老师，
1: 哎，那你送人的时候得老高兴了，老自豪了哈，
5: 那
1: 去了，我以后用不上了，
5: 是，现在上楼下楼啊，这腿也不疼了，
1: 嗯、
5: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折磨我这么多年的风湿啊。哎呦，就用你们这么简单的方法给治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啊，谢谢。
1: 关键这些吧，得需要您坚持去做。
5: 嗯，
1: 我师傅这有老多老多好的方子了，有的人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坚持不下来。
5: 对，就得坚持，
1: 大家坚持才行。嗯
5: 嗯，是。
1: 行啊，那您这也好了，那我们也就放心了，就没啥事儿了。其实您这块哈，就是也得注意一点。第一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外出一定要安全的问题，就怕外伤了。第二个的话，也要多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啥的，多吃点补钙的东西，像什么虾皮儿啊、虾类、鱼类什么的这些东西哈，补钙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有必要的话，可以一天吃一片钙片也是可以的。 就岁数大了嘛，对，这些都是可以，就做好，其实你日后就是做好保健和养生就可以了。
5: 哎，明白了
1: 完全一块可以多跟工作人员沟通，我们有很多好的适合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共享，这样的话以后不就少了那种我病了难受了完事我突然间醒悟了我得治然后再吃药再花钱，就少了这个过程了啊。
5: 对我知道了，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1: 不客气
5: 哎，
1: 好嘞、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接着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5: 赵英老师好，
1: 您
5: 老好，小亮好。
0: 哎，你好，阿姨啊。
1: 你好。
5: 你们辛苦啦。
1: 不辛苦。
0: 为人民服务。
5: 我先把我的情况说一下，我盼望好长时间呢，盼望你啊。就是想见见你。我讲讲我的情况。我有点激动。你就是说一体多病。今年才67岁。血压高，血脂高。我怎么血小板高是怎么事我也不懂。
1: 有血粘。
5: 那个以前头几年得了呛梗。心跳过速。效果也不好。还乐感冒，耳朵还命，那个食管炎、扁桃体、失眠，萎缩性胃炎，再个那个胃还有气儿，那个上下窜，往头上窜，往胃里窜，窜哪了就胀发胀，去摁他头，他把气儿舒服，要不就在头里顶着头胀，胃也胀，那个。那个什么，我头几年前刷碗干了1.5年，现在从去年开始，这个腿脚都冰凉冰凉的，冰凉冰凉，冬天哈穿保暖裤和棉裤出去哈，都觉得像没穿裤一样，我现在吃气血双补丸，
1: 气血双补丸，
5: 完了家里有那个白花丹参和那个黄芪，
1: 这也是可以的。咱们你要是能赶上有3七的时候备一点也行。那咱们现在都没有，就是你以后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自个儿去整点3七什么的也行。我给您一个建议吧，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哈，你内服的药也差不多了，也够了。因为气血双补的这种方式，就会给你身体提供一种全方面的那个，就像一个保护罩似的。但是因为你常年的风寒湿入侵在体内的乱窜，所以它需要一段时间，它才能逮住这个元凶。那对我来讲，现在能给您的一个帮助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外用的方式去促进我们从头到脚风寒湿的这个排出，也是针对你骨关节就风湿性问题是比较好的这个方法。你就用那个什么吧，我给你出，以前我师傅也是经常给人出的那个方法，就是给他熬成水，然后你拿它去洗澡。我一般的习惯就是啥呢，一盆水洗澡肯定是不够的，我就是拿那个毛巾蘸着这个药汁儿，然后擦拭身体，对不对？然后你能泡脚，你也可以泡脚，
5: 你告诉我什么方，我记一下，
1: 就是 这个是外用的啊，不能口服、
5: 啊、
1: 记住了，如果身上要是有破的地方就不能用、
5: 啊、
1: 比如我都抠破了、出血了、见血了就不能用啊。要是平常正常的、没有破损的地方是可以用的。
2: 嗯，加点也行。
1: 加点啊。
2: 嗯，
0: 加点、啊。
1: 那加六克吧、都六克就行。
2: 都六克。
1: 就这几样。
5: 啊，我这后背哈，都觉得这两天哈，都觉得后背都像火灶的一样，就像火烤的一样。那时候摸它还不热。
1: 嗯嗯嗯。因为你身体嘛，现在就是属于那个肝阳正在往上涌动的时候，它需要你去给它那个温经活络，它需要这个作用。我刚才给你那个药方有这个作用，你要不用这个呢，可以干刮痧也行，拿刮痧板去疏通一下后背的膀胱经也是可以的。
5: 啊，
1: 对，这就好了，慢慢就好了。因为你现在吧不通，它就一走到哪儿，它就容易堵。
5: 那个食疗祛湿方子有没有吃的祛湿方？
1: 祛湿啊，祛湿的方法呀、
5: 啊、
1: 那之前不是给大家一个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祛湿膏嘛，你没有吗？
5: 祛湿
1: 的赤小豆都行、你用赤小豆那些茯苓都可以、你要是熬水就是做饭什么的都可以。
0: 刚才呢咱们赵宁老师给您这个外用的方子您呢要记好了啊，那如果没记住的话不要着急啊，咱们场外的老师都给您记着呢，稍后会给您打电话做一个一对一的指导。咱们时间关系啊，在这里呢就不多聊了，祝福您健康长寿。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如果您想索取更加适合你的这些小方子小方式的话，欢迎您随时来电400-909-1779，400-909-1779。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11: 听赵宁老师的。
12: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1: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13: 啊，你赵老师啊？
1: 是啊，
0: 赵老师，
1: 欢迎欢迎。您啥情况？您讲。
13: 我现在我主要是我是怎么讲？我是这个脑梗。
1: 啊。
13: 脑梗，我脑梗已经犯了三次了。
1: 哎呦。
13: 每次犯的时候就是腿麻，腿没有劲。
1: 哦哦哦，就是您主要的影响都是在下肢，是不是？
13: 对，
1: 嗯，
13: 另外就是发的时候呢，有时候头有点昏，
1: 头有点昏，
13: 嗯，
1: 头昏呢，您是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啊？量没量？
13: 本身高血压。
1: 高血压，那血压能达到多少的时候头昏呢？
13: 我正常，我每天吃过药以后，我这个是非常正常。
1: 就是血压是正常的，头也昏，是不是？那就是脑梗因素在里边呗。
13: 对，脑梗引起的。
1: 嗯。
13: 那、
1: 嗯、
13: 这是一个脑梗，另外我也是腰椎大概有我四次骨折。
1: 四次骨折？
13: 嗯。
1: 咋整的呀？是因为啥呀？外伤吗？摔了？
13: 第一次骨折是在吉林，在楼上、楼上摔下来的。
1: 摔的硬摔的那种。
13: 硬摔的，就是在、吉林市。
1: 哦哦哦。
13: 这是第一次。住院了一个多月。
1: 啊、
13: 哦。后来慢慢恢复好了。好了以后、我回到扬州来以后呢，在扬州又被人家撞一下子。
1: 又别人又撞了你一下，完又犯病了。
13: 又撞了我这个原来有这 多要这个地方。
1: 哦，那就
13: 转过来，转过来一次就起不来了，就睡在地下了，就起不来了。
1: 那就是没长好，表面上好像好了，但是还是没有长利索，就恢复没恢复好。
13: 对。
1: 哦。
13: 哎
1: 呦。
13: 是吧？就是这个前年嘛，大前年又出了个车祸。
1: 哎呦。
13: 胸椎骨折。
1: 哎呀，你也遭了不少罪呀、这四次、这才第三次，你说您这都是外伤所导致的。
13: 我这个现在我主要就是什么呢、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我觉得脑梗和你那腰的问题，你就是骨折的问题都得整、要不然你走路以后你吃不上力气呀、
13: 但是我现在我恢复这样可以，因为我注意我做那个我当时在吉林摔下来以后呢，我的主治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很非常好的那个脊椎运动。现在我每次接到腰不舒服了，我就做做脊椎运动，马上就恢复。
1: 反正要是走路要是不打紧的话还行，但是你现在你说你站立的时候腿麻没有劲儿，那这个我一看哈，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脑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您的腰伤也有关系，你觉得呢师傅？
14: 对，肯定对。
13: 我腰伤呢，如果说我就是比方说我的腰伤腰现在发酸呢，或者不舒服，我做做脊椎运动呢就当时就好。我这个脑梗主要是脑梗现在最脑梗引起的就是僵，腿不能僵麻。完了一住院就恢复了，恢复又、我住了就三次医院了。
1: 哦，就是我吧，
13: 脑梗的脑梗住了
1: 三次医院。就是针对这一块吧，就我觉得每个医生吧、他就是看问题的方向和角度不一样。我始终觉得就是想解决您那个就是脚麻呀没有劲儿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侧重点就是放在脑血管这个上面，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可能会跟你的骨关节有关系。这样的做吧，就是我们给你出方子也好，还是给您看病也好，我觉得会更全面一点，不至于说的很偏。你像我和我师父的习惯，就是会把你综合的因素考虑掉，会在更有可能，比如说脑梗那个上面用药的时候会多给你那个考虑一点，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只能是全方面的尽可能给你考虑一下。你说是不是师父？他这个情况
14: 对，多方面考虑。
1: 那就这样呗。那师父您看他这个，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比较好一点？
14: 他这个是挺复杂的啊，但是咱们复杂的疾病咱们简单用简单方法治疗啊，
1: 就是口服。
13: 我记一下
1: 啊，
0: 没事，
1: 这个是口服的方法，
0: 你记不住也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场外导播会跟你联系的，好吧？啊，这个是咱们任老刚才给开出的这个内服的一个方子哈。如果说没记住的话呢，一会儿呢稍后咱们场外导播给您记录好之后呢，告诉你该怎么用，一副药的量啊，怎么打成粉啊，怎么吃啊，每天吃多少啊，各个药的配比是多少克呀，一会儿呢咱们会稍后跟您联系的。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跟这位老同志继续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再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11: 听赵宁老师的。
12: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1: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 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5: 小梁你好，赵林老师你好，任老你好。
0: 你好，三个人够问一会儿了哈。
1: 都好都好
0: 都好啊。
15: 是这样，我就是听你们节目时间挺短
1: 啊，
15: 我就抢到了这紫灵芝。这紫灵芝真的挺好，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做菜就当那个什么调料给放在菜里面过下午吧，现在也没有什么犯困的情况。天天晚上吃完饭我们俩都可以出去散散步，走走道，出去转一圈都没问题。而且我跟我媳妇儿两个人现在每天走步吧都能走上2000+吧，现在是。
1: 哎，那挺好。那你这个如果每天坚持的话，你的运动量也够了，挺好。
15: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走完以后吧，没觉得累的感觉，这点挺好的事。
1: 那正经不错呢，就是有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这就挺好。
15: 对对对，我们已经坚持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赵宁老师，就是这几天我听你说那个益生菌，我这也想吃点，但是我上那个药房去看那个益生菌吧，就是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一盒吧都得200-300，真的东西又差，而且价钱又觉得挺贵的，反正觉得是。
1: 那就是菌种比较单一呗，就是现在吧，益生菌要好的话，肯定是菌种要多的。我就说嘛，你买不着那个7-8种的，最起码5-6种的得有。就是你菌种越多吧，说明它的科技越好，你知道不？然后它吃的吧，它越全面。也有好多人吃那种单一的那个，或者是2-3种的那种菌种嘛，吃完了吃3月，吃半年也不起效，那就说明其实它体内缺少的那个菌群恰好不是它每天补充的那些，那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它那个菌种多的就要好，那你要菌种多的话肯定也贵。那天有谁跟我说过一嘴来的，就是单一的菌种也挺贵，我感觉这就是糊弄外行人呢。就你要是不在这个行业之内吧，你也不会分呐。你看谁家的好，谁家的不好，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一刀切了，一整都这么贵的这种状态。其实要是按正常良心来算的话，不应该，但是可能利益化有点太严重了。那你要买的话哈，你就是你花钱要是想值的话，就买那种菌株数量多的，然后菌种品种多的，然后大厂家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技术好，它活性强啊，对吧？
15: 是是是，对对
1: 对，
15: 是。
1: 你咋的也是胃不好，胃肠道不行啊？
15: 哎，是是
1: 啊，
15: 我这个平时吃饭要特别注意，
1: 嗯，
15: 不能沾什么油腻的，要是稍微吃的什么荤的腥的就难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翻江倒海的那种难受滋味儿，而且想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不是吃了什么凉的硬了也不行。反正只要吃东西稍微没注意吧，就容易拉肚子吧。
1: 哎呦，
15: 只要一拉肚子吧，10多趟厕所，7-8趟吧，就往厕所跑，别想消停。
1: 哎呦，那你这种症状真得去吃点那个益生菌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贵也得买点啊，要不然你多遭罪呀、啊，你是不是？你身体这么拉不虚吗？越来越虚。
15: 对对对，是是，我就怕这点。你看赵军老师，我想你跟任老吧，路子广，文路多，你们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给我们找个什么好点的这种益生菌？因为你们找的我们还是挺放心的，而且你们出马吧，肯定比我们这自己买还要便宜点的是吧？
1: 以前我还真给大家找过那个益生菌。就
15: 是
1: 真找过，但是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你就是我给你找的话，它那个价钱它也是很贵的，因为你看你自己买本身都是200-300，它的均价就是这样。那我给大家整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因为它这个东西技术钱比较贵。其实提取东西吧，现在都已经普遍了，就是它的技术，就是活性这一块，就导致它这个价值就比较昂贵。我看看啊，
0: 打听打听吧。
1: 我先问一问吧，看完我跟大家说一声，要大家都认的话，然后我去准备准备还行，
0: 好吧？
1: 行吗？因为现在这东西太多了。
15: 好好 行行行，可以可以，
0: 哎，
15: 谢谢你们老师
1: 啊，没事没事，好了，再见啊，
0: 哎，
15: 好好好，再见，哎，好好，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咱们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益生菌的挑选啊，包括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价格的问题。那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儿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随时通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您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

0: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饮食。更主要的你会发现哈、这两天呢，咱们讲讲这个汤汤水水。哎呦，这汤汤水水当中的文章可大了去了哈。尤其咱们的任老爷子和赵楠老师，这师徒二人强强联合。我有的时候我就想，这真是哆啦 A 梦的宝盒哈。这两位老师这到底还有多少本事，咱们大家伙所不知道的呢？所以啊，随着咱们节目进行呢，咱们也会邀请两位老师，帮咱们回忆回忆这个过去的事儿，咱们也乐呵乐呵，然后顺便呢，咱们就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哈、这些汤汤水水，咱们就学到家了，这个才是真格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那今天的直播间呢，不用猜了哈，两位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啊。
1: 哎，你好小梁啊、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咱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0: 好、欢迎老爷子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面这个声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哈、我们有请赵宁老师，赵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咱每天做节目，就像现在特别流行猜盲盒的感觉。就是张老师哈，特别一本正经的搁那等着呢哈，要说话了。我这边吧，就给整点没有用的哈，就给老师这个刚树立好的形象，直接啪大家给又笑了。哎呀，这个说白了，每天这个节目哈，我们说我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大家伙也跟着乐呵乐呵。我觉得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儿，你先别想明天的事儿，先把今天事儿咱干明白了，就比啥都强了哈。哎，今天咱们继续聊点啥呢？继续聊聊这个。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哈。我刚才看这个赵宁老师哈，我等一下啊，这个红，这什么东西？这个我看一下啊，这里面装，哎呦，这装这些蘑菇，这，哎呦，看着这是蘑菇是吧？
0: 哎，你行啊，
1: 行啊，
0: 这你都能认出来？
1: 你看这，你看，
0: 哎，那菜市场你也不是一次不去啊？
1: 哎呦，我家从小是大三出来的孩子，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啊，蘑菇，我看看，哎，我看看这啥蘑菇啊？我看看这个，
0: 这个能认识不？就这个？
1: 哎呀，这我知道，这真蘑。咱东北老说那个小鸡炖蘑菇，对吧？咱天天还有这
0: 对
1: 真蘑，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个，
0: 今儿怎么样
1: 啊？
0: 我们今天换菜谱了。
1: 哎呦，太棒了、啊！
0: 感觉怎么样？
1: 这个蘑菇哈，哎呦，蘑菇！我突然你说我想啥了？我这个有可能又出其不意了哈。我想到一首歌，我小时候那个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啊，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什么光着小脚丫，什么走遍群岭和山岗、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闪溜溜溜闪溜溜溜。老爷唱的行不？这个、
2: 小梁，你唱的还真挺好听的呀、啊。
1: 您说挺好，老不好意思了。
2: 你但是呢，宁宁现在呢，她不是小姑娘了啊。虽然你看有的时候吧，宁宁说话呀，还办事儿啊，还是小孩子样啊。哎，跟以前呢，还真有点相像。哎，
1: 人本身的东西啊，
0: 其实
1: 改变不了。
0: 是个孩子呢，师傅。有您在，我啥时候都是孩子。
1: 哎。这话对啊，
2: 是
1: 三六六六六六六三六六六，我这停不下来了，这歌太好听了，我就感觉好多年没唱了，你知道吗？
0: 不过你那个什么了，那个三六六六六，我一听好像要喂猪似的，
1: 六六六六六。对，得叫赛罗罗罗啊！
0: 那个真的，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吧，我要跟我师傅到山里边去，我师傅采药
1: 啊，
0: 我就特别喜欢山里头长的那些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些蘑菇。
1: 哎，
0: 啊，完有的我摘下来，我师傅就告诉我快点扔了，那不能吃。
1: 对，
0: 因为你也不懂啊。
1: 我估计采过蘑菇的孩子
0: 啊
1: 都会这样。因为
0: 会的，
1: 山里那菌类太多了
0: 啊！对对对，啥样的都有。
1: 对对对，
0: 啊，反正也能整，就是有的时候就搁自己的衣服，我们那没有兜嘛，我就搁这兜几个，完让我师傅看，我师傅就捡，这个不能要，这个不能要，最后没剩几个了。
1: 对这个小时候都干过这事儿，
0: 啊，
1: 各种五颜六色的白色的蘑菇啥的都认为是可以吃的。
0: 就是看着了就往下踩，也不管它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样子。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确确实实特别喜欢吃蘑菇。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它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0: 那个时候你吃点什么油水呀、啊，吃点什么肉啊，那时候都是属于就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吧也馋。
1: 对。
0: 那时候最经典的就是看谁拿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排一排，
1: 啊、
0: 都跟那钉钉瞅着。
1: 看看是不是吃的哈、
0: 啊。对，都是那个样子啊。完了你。还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完我呢就磨我师傅，变着法的磨。完我师傅呢，后来他就想出来一招
1: 啊，
0: 就是给我们炖点蘑菇，因为山里头有那个东西嘛，就炖蘑菇吃。
1: 对对对，这又是一次就地取材。
0: 因为那时候少嘛，就这种东西能采到。然后那个就是我喜欢吃就这种。就这种榛蘑、
1: 榛蘑，
0: 我那时候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哎呦，我今天有时候看一看，闻闻这个味儿哈、
0: 啊，
1: 就能想到那个，哎呀，当时大山里，因为真是好多年了，不在农村了哈、啊，就那个小时候看到一个榛蘑，哎呦我的妈呀，老高兴了，兴奋了，
0: 对，
1: 不一样。
0: 你们那时候还差劲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山里边会有很多、
1: 啊、
0: 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啊，
0: 你要是肯往里头踩就行，
1: 真。

0: 得那样，那时候
1: 一片一片
0: 那个针模，它不上面有一个脑袋嘛，然后你一炖的时候，它就特别滑溜，你知道吗？
1: 哎，对对对，
0: 对，然后你炖过以后吧，你一夹放在嘴里一咬，我就感觉那个
1: 像肉
0: 的感觉特别，
1: 是不是？哎，
0: 你看，哎，你也有那种，
1: 我小时候也
0: 是，
1: 就特别有嚼头，你知道吗？
0: 哎，对对对，确实是那种。
1: 啊，
0: 但是就算是针模吧，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上的。
1: 哎，对了，
0: 真的，师傅，那个咱们再早的那个时候，就我小的时候
2: 啊，
0: 就是。咱们啥时候能吃上一段榛蘑，你记得不？
2: 哎呀，对，那个，
0: 是不是？
2: 那个，
0: 师傅，我们就等着盼着下雨呀，啊！哎呦天，得下雨天才能吃着一顿。
2: 你看，你看啊，那个小的时候啊，他特别爱吃那个榛蘑。
1: 哦，
2: 哎，总叨叨。哎，这咋不下？哎，咋不下雨呢？
1: 啊，
2: 那下雨我就去采蘑菇，
1: 啊，
2: 有的时候他急呀，这雨还没等停呢，
1: 啊，
2: 这光着脚丫就往外跑，就要采蘑菇去，哎，像个小男孩似的，
1: 哎，特别可爱，
2: 哎，
1: 你知道吗？
2: 哎，对呀，他每次上山你采的蘑菇吧，
1: 啊，
2: 我这心里就有点担心他，
1: 嗯，
2: 啊，你看怕他跑啊，跑跑哒哒的哈，这一路上泥泞啊，还滑。这不刚下完雨吗？
1: 啪啪，
2: 是不？哎，有时候滑拽了拽了，你看那咋办呢？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呢，这个第二天他去上采的时候啊，
1: 啊，
2: 我都嘱咐他这个三个哥哥，
1: 嗯嗯嗯，
2: 啊，让他们一起去，防止呢他拽着啥的。哎，就这个事儿。
1: 就每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哎，
1: 啊，就刚才可能说说笑笑的哈，我不知道，可能人骨子里都是有情感，
2: 哎，
1: 就是被打动的感觉。刚才为啥你看任老师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张老师看着我在闭眼睛。就我在想象着，哎呀，张老师小的时候，任老跟着后边，
0: 啊，
1: 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叫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特别的受感动。就是哎呀，就是师徒两个人在那个年代，哎，再回忆点咱们哎过去的事儿哈，真是我就觉得任老对您的这个爱护保护哈，
0: 嗯，
1: 哎呀无处不在，哎呦说的我自己都特别感动，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0: 那个确实是那样，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吧，
1: 嗯，
0: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我师父真的没让我吃到什么亏，
1: 嗯，
0: 总是在就是呵护着我。
1: 对，
0: 没有我师父的话，我也不可能长这么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爱吃那个蘑菇嘛，完，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不告诉你，我就总拿那个衣服，
1: 嗯，
0: 然后去兜那几个蘑菇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师父就给我特意编了一个。就是小竹篓，
1: 哦哦，
0: 嗯，然后这么拿着，它不是掌握不了平衡吗？你就得老这么扣着，就一个手控着嘛。在山上，有的时候刚下完雨，确实是挺滑的。完了，我师傅就给我整了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小竹篓，我背着，这俩手不就空出来了吗？
1: 哦，
0: 所以你可以扶着点什么呢？可以怎么地呀，啊？就能更方便一点。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那时候真的哈，就是这段过程，可能只有就是经历的人才能有那个印象。
1: 对，
0: 我们那阵儿就是一旦下雨，就是。春雨过后
1: 啊，
0: 那个山上哈长的都是野生的榛蘑
1: 啊，对，
0: 那
1: 种拔地而起
0: 了
1: 哈。
0: 对，你要是不及时采，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出来两天你不采，它就没了，
1: 啊，对对，
0: 就消失了。
1: 对，它那个东西就抽巴了，
0: 啊，
1: 就是下雨之后一两天之内，我这个有印象哈，因为小时候跟我妈也总上山，
0: 嗯，
1: 就是马上得采，采完之后最新鲜的时候。
0: 对
1: 啊。这个，但是我一直没太明白一个问题哈，因为那小时候也我没有那个思维啊，哎，就是为啥会消失？我妈就总说，我妈说赶紧踩，不踩的话不行了，下雨就必须踩。
0: 那个，不是抽吧了，
1: 嗯，它为啥会消失
0: 呢？那个，被人就能给踩走了。
1: 啊！你不踩，别人就踩了。
0: 哎，对了，
1: 哎，
0: 你看你那个年代，你和你不踩，
1: 啊，
0: 跟着他慢慢抽吧了，你就看不着了，
1: 对
0: 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他抽吧的，
1: 嗯，
0: 肯定是都得给他踩光的。
1: 反正你不踩，人家也溜一遍，
0: 哎，
1: 别人踩走了，
0: 哦。所以你要是赶到下雨之后，第二天那个鸡还没打鸣的时候呢，
1: 啊，
0: 嗯，因为我惦记着头一天晚上就没怎么睡太利索，然后我就赶紧的起来，我就开始上我哥那屋，我就开始豁弄他们去，我都给他豁弄醒了。
1: 等我起来。采蘑菇了，熬一嗓子又精神了，
0: 但是他们就跟我一起去上山
1: 啊啊啊啊。
0: 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啊，
1: 嗯，
0: 上山的那一路上，你知道下过雨的那林子里有很多小野花
1: 啊，对对对，
0: 然后，
1: 啊，
0: 对对，野花有野草，
1: 嗯，
0: 因为小姑娘嘛，我总会那个揪点那个野花回去，
1: 嗯，
0: 那时候要么就往脑袋上别，要么就搁手拿着，就是好看。完事，我们那时候吧，在那个野草上和那野花上，总能看到那个草尖尖上有一颗就是晶莹剔透的那个露珠。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露珠，
1: 对对对。
0: 完，露珠旁边吧，它会围着一圈白色的那种小泡沫。 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
1: 嗯，
0: 完我就因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嘛，
1: 啊，

0: 我都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嗯啊，那个等于就是说他留下一个印记，
1: 对，
0: 就证明哎，我到此一游，我能这么理解吗？这个
2: 师傅，你别逗他了。
3: 对，其实这个草尖上的这个小泡沫吧，
0: 啊，
3: 大多呢是一种叫这个墨蝉的这一种昆虫。
0: 哦，
3: 哎，它呢吐的这个泡泡，
0: 啊，
3: 吐出来的。
0: 啊，
3: 我和宁宁说呢，这一方面呢，咱们是开玩笑
0: 啊，
3: 另一方面也是吓唬他，哎，
0: 哦，
2: 让当真了，师傅，
3: 让他吧，对，采蘑的时候呢，要注意，要小心啊，别让这些个蛇啥的呀，你给你咬着，你咬着那可麻烦了。
0: 跟两位做节目真是防不胜防啊。我当时真以为是真的呢。
2: 当然那时候吧，我师傅说完我也以为是真的呢。
0: 啊，
2: 完了后来再上山的时候，我一看到有那个泡泡，我就特别害怕。
0: 注意哈，
2: 我就。
0: 但是人老的目的达到了
2: 啊。对，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0: 他不光是把你吓着了，把我吓着了。
2: 你那时候真那样，就是我就怕旁边窜出来一条蛇嘛，给我咬了。所以那时候再上山的时候特别小心。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个智慧。
2: 对，
0: 就你吓唬人，你得讲究方法，你不能那是没有意义。你看人家这智慧，小沫那是别的昆虫留下的，师傅呢就说是大蛇留下的，你能怎么着，是吧？
2: 所以那个路滑把你容易摔倒的那件事儿不就被避免了吗？
0: 对对对，
2: 因为你会加十万个小心。
0: 这是个智慧啊，这说话的一个智慧，语言的智慧，这个确实。
2: 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们不说那个采那个啥吗，就是采那个采那个真蘑嘛。我不知道你去没去采过啊。哎，那个真蘑啊。你在山里边它像有灵性似的。
0: 嗯，怎么呢？
2: 就是你就能吃的那个野蘑菇，它不长在明面上。
0: 啊，
2: 它都长在那个厚厚的叶子下边。
0: 就是都是很那个隐蔽的啊。
2: 哎，
0: 你有经验。
2: 对，如果要是落叶底下拱起来那一个小包。
0: 啊，
2: 那保准底下会有就一群挤着长的那个真蘑。
0: 哦，
2: 这个真的。
0: 嗯，
2: 就是你看我一般那个采蘑菇，后来我因为有的蘑菇不能吃，有的你回去吃完不好吃嘛。
0: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真蘑。然后我吧，以后上山我别的蘑菇不捡，因为我不爱吃。
0: 哦，
2: 我就盯着那个真蘑。
0: 真蘑。
2: 后来你知道我都已经摘蘑菇，都已经摘出那个经验来了。
0: 哦，
2: 一般我一整的话就拿那树枝儿探进去。
0: 哦，
2: 稍微一翻，我告诉你啊，一翻一个准儿。那时候，
0: 哎，
2: 真的，那时候山里
0: 它那个一拱出来啊，哈，那感觉，
2: 对对对，
0: 啊啊啊啊，
2: 对，因为它那个往上一拱，就跟那豆芽子似的，往上一拱，那个叶子它不就就是撬动了吗？
0: 对对对，
2: 我一扒拉叶子底下真蘑就能看着，完我赶紧就摘，摘完就往我小背篓里头放，完事我吧。
0: 塞了了了了了了！你不能递小背篓，你小背篓我这样散落落落。
2: 不是，完我一般呢，完事整完了，我再拿叶子给盖回去。
0: 啊，
2: 就是再养一养，这个地方肯定爱出，我就再养一养。下回我都能记住，就哪棵树哪个地方多，
0: 有经验了，
2: 记住。对对对，反正一般的话，要是时机对了的话，基本上就我那个一小背篓的那个，就是我这么大小篓嘛，基本上能装个2/3左右。
0: 哎呦，那就不少了。
2: 对对对，
0: 那就不少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哈，想想啊，很多事儿经不起琢磨。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妈上山也是，你说采蕨菜呀，采那个蘑菇哈，我就发现我们孩子到那儿哈乱找，你知道？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妈他们，哎呦那群人，哎呦可知道这一片，哎不一会儿小筐满了。哎呦，真是确实哈，这个采蘑菇这事儿啊，你别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一段经验哈。所以刚才听张老师这么一描述，哎，我脑子里有画面了哈，就感觉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春游哈。就我在农村那时候有个什么活动叫，就寻宝。
2: 啊，挖宝是不是？
0: 哎，就是，比如老师把那个纸条都事先都藏好了，你去找去，哎，有点那感觉哈。
2: 会的，因为那时候那个真蘑，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少有的宝贝，
0: 就是宝贝了。
2: 对对，而且你知道不？就是在蘑菇在养生学上来讲的话，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哎，这个任老爷子，我估计
2: 踢我师傅的，
0: 对吧？任老，对吧？您这对这蘑菇能管啥？这个老爷子，你肯定有这个那啥，有说法啊。
3: 对，你看这个其实吧，这个蘑菇呢是被收入在全国中草药汇编里的一个食材。
0: 全国中草药汇编，
3: 对
0: 啊，
3: 对，
0: 听懂一个就是消化不良、高血压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它是一味药材。然后呢，对血压稳定这方面，人家还有功效呢。
3: 嗯，对对，
0: 哦，
3: 所以。

0: 呀，那个如果呢，咱们把蘑菇当成养生菜来吃的话呢，它是没有剂量这方面的要求的。
1: 哦，明白了，这个鲜品食两，刚才老爷子说的非常接地气儿了哈，就是买一斤，分两次吃就行了。哎，跟着咱们这两位老师哈，学到很多知识了。一个食材，它就变成一个养生食材，哎，太棒了哈，哎，这就是我们说啥呢？就是摇身一变。
2: 对，因为从养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1: 对对，
2: 因为蘑菇里边不有那个酪氨酸酶吗？
1: 哎，对对，太棒了。
2: 但是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师傅那年是用蘑菇，就是刚才我说酪氨酸酶的这个作用哈，解决了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哎，我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估计咱们这个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叔叔阿姨都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哎，给咱们讲一讲吧这个。
2: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姓李的老大哥
1: 啊，
2: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是就吃菜过敏的人，见没见过？
1: 吃菜过敏？
2: 对，吃菜。
1: 没有，我因为啥？我姑娘，因为两位老师应该知道，我姑娘小时候那个湿疹特别严重。验完过敏源，一般都是什么奶制品呐、
2: 对，奶呀、蛋呐、鱼啊这些东西。
1: 然后对，还有一个是对我姑娘当时是对，现在不对了啊，就当时对什么呢？就是芒果
2: 啊，
1: 芒果过敏，就吃完芒果不行。对，但是我看那些过敏源当中哈，蔬菜就是绿叶菜呗，对不对？
2: 对对对，绿叶菜，
1: 还真没有，真没有这方面过敏的。
2: 所以我说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没有、
2: 他这个那个姓李的大哥，他就对那个绿叶菜就过敏，因为那个老李大哥吧，他从跟他媳妇儿他俩谈恋爱那个那天开始，他就已经跟那个跟他那个对象呗，就说了、说自己对那个绿叶菜比较过敏。
1: 这李大哥挺实诚的哈，
2: 对，
1: 啥都说了这个。
2: 对，他就说对这个菜过敏嘛，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哈，没有那个啥，就是什么顿顿吃肉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就基本上顿顿吃那个什么什么苞米面糊糊啊、窝头啊、玉米呀、土豆啊，反那时候就都那样就过来了。但是你现在那个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1: 对。
2: 反正后来那李大哥就放开了，有肉谁吃、谁吃别的呀，就吃肉。
1: 对对对对。
2: 咱们正常哈、就是一天吃一顿肉，也就差不多少了。你要再爱吃肉的，也就吃两顿，对不？也就该够了，那就不能暴天搁那吃。但是那老李大哥他就是从早上睁眼，他只要是吃东西，他就得看着肉，然后就得吃，然后吃还吃不少呢。你知道他还吃啥不？就是家里边做的红烧肉，就这么大的那个碗儿，馒头蘸那个红烧肉就吃，你知道不？他能吃两大碗肉，吃五个馒头。
1: 我的妈呀！
2: 老能吃了。
1: 这个饭量，这个饭量够可以的了啊！
2: 你呀、对呀、所以他这么吃，你想想，他肯定胖啊。
1: 那肯定的啊。
2: 对呀，完你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也不抽烟，也不爱喝酒，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我就爱吃肉，完事就那个啥。
1: 他理直气壮的。
2: 对对对。
1: 我就吃点肉，怎么了？
2: 嗯。
1: 那小梁今天回答李大哥这个问题哈。怎么
2: 了？我也没吃你家肉。
1: 不是，怎么了？不健康呗，对不，老爷子？你这么吃肉，身体哪受得了啊？
0: 对，梁啊，你说这对，那他就是根本他是对身体不好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像这个，他不像咱们的小孩儿
1: 啊，
0: 小孩儿啊，那多吃点肉，他对长身体他有好处。
1: 哎，
0: 这年纪大了，吃这么多的肉啊，他不消化呀，你消化不了。最后呢，可能让成在咱们这个血脂也高啊，能用血栓呐、斑块啊，还可以把这个血压呢。给你弄高了啊，这就是他的，
1: 这都是平常饮食不注意，就会积攒出大病啊。
2: 对，他运化不了那些嘛，
1: 对对对，
2: 人吃那么老多，
1: 你受不了那福气，我跟你讲，太
2: 这真的是这个样子，真是这样。后来那老李大哥他60多岁的时候哈，一天就需要吃的药就这么一把。
1: 你看，照人老的话来了，
2: 真就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突然间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完暴天吃的话，你胃肠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对。
2: 完事他吃药呢，你说这一天人要是吃那么多样药哈，其实挺腻歪的，就不爱吃。
1: 对，
2: 完一整就是不是忘了吃这个，就是忘了吃那个。你忘吃一样，他就会觉得头晕。你知道他那时候就晕到什么程度不？就是他就是跪坐在地下，然后侧身躺着，把那个额头贴到地下，他能好一点。
1: 那他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有这样的患者找过咱两位老师哈，就有这个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得侧着躺下来，
2: 对，
1: 然后额头贴地，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啊，额头贴地，这个就他这种情况是不能在床躺着，
2: 床上。

0: 不行。
1: 哦哦哦，
0: 他因为地板凉嘛，他需要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他就得搁那个地上搁那撅着。
1: 嗯嗯。
0: 后来他媳妇儿一看，妈都这样，你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怎么整啊？赶紧就带他上医院了。跟大夫说完事儿以后，大夫说：“那你这都多少年了，得再查一下，查一下过敏源的问题呀。”
1: 哎，对对，这个现在挺流行的。
0: 对对，
1: 有很多小孩生下来之后就开始测这过敏源。然后因为他，我记得医生还说过，因为我姑娘那个测过那个验血嘛，那个测过敏源，然后他说就孩子可能经过半年呢、啊、就他会发生变化，然后得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六个月或者一年得过去测一次哈。
0: 嗯，
1: 这李苏要是测出来的话，我估计对于绿叶菜不过敏了，那就能再吃菜了吗？我在想这问题啊。但是我问一下，确定是李叔叔是过敏，他不是为了吃肉找的借口吗？
0: 这
1: 我想，我说把人想的太阴暗了。
0: 啊，不是，你这块你真的猜对了。
1: 哦，这个，老爷子有话要说是吧？您说，
2: 这个小李子年轻这个时候吧，他确实对这个青菜他过敏啊。
1: 哦，
2: 但是人的体质呢，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对，这个我听大夫也说过。
0: 对，
1: 他
0: 不是说你小时候吧，你对蔬菜过敏，长大了就还过敏。
1: 对，
0: 他人的体质会变的。
1: 嗯，
0: 完了，这李大哥也是，现在一说过敏哈，他就给自己的那个吃肉的问题找了个借口嘛。但是针对他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呢？
1: 嗯，
0: 因为你到医生那儿，医生不可能告诉你，那你过敏回去吃吧，也不可能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我师傅哈还真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他不爱吃肉吗？
1: 嗯，
0: 你不让他吃肉，他是不接受你的治疗的。这玩意儿就像抽烟似的，你知道吗？就你想戒，你戒不掉的。
1: 你把他命给整没了，这不行。
0: 哎，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师傅就那个啥了，就是你爱吃肉吗？可以吃，但是一定要限制你吃肉的量。那时候跟他讲，他就有点儿就挺那个啥的，因为你要是限制的话吧，你想让他吃点别的，比如说你就吃豆腐，让你吃豆腐没有味儿，没味儿滋啦的，他也吃不进去啊。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吧，我不是说让你吃豆腐或者吃啥去，你把那个肉吧，你换个做法，你别红烧肉红烧肉的，你换一点。他说呢，你换个什么的，拿蘑菇。这回不是真蘑啊，用的是香菇。
1: 啊，用香菇了。
0: 哎，我师傅告诉他，你做那个香菇酿肉。
1: 香菇酿肉，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很不错啊。
0: 对呀，但我师傅吧，这道香菇酿肉吧，他那个肉馅里它是有讲究的。
1: 得，你看有门道哈。行了，老爷子，讲讲吧。
2: 这个吧，也挺简单的啊，就是我在这把这个肉馅里给他放一味中药。就是啥呢？就是丹参。
1: 放丹参。
2: 哎，对，你看那丹参呢，它有活血、祛瘀、通络。啊，通络呢，就是把这个气血运行的通道打开。所以啊，丹参呢，再搭配上咱们稳定血压这个香菇啊，
1: 对这个丹参，咱不陌生。
0: 其实就是把它像调料一样，你给它倒在肉馅里头一和。但如果要是大家用的是那种就原始的那种丹参片的话，那你就得拿水泡了，然后把那个浓汁倒到肉馅里头去。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然后其他那些调味料正常的可以加点什么料酒啊、鸡精啊、盐呐、蚝油啊、生抽啊，可以加点胡椒粉，然后就拿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呗。
1: 哦，
0: 啊，你一个方向搅拌，它不容易上劲儿嘛。
1: 看这个加料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做一个味儿啊，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反正你这些都做完了，基本上腌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把那个肉馅放到去了根儿的那个香菇上
1: 啊，
0: 完一蒸就可以了，就做好了。
1: 还挺简单的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料，这个大家听点门道哈。
0: 啊，
1: 这个料得加上，这个就对了。
0: 对
1: 啊，
0: 就当时那个我师傅给那个老李大哥的他那要求也是，他说你不爱吃肉吗、
1: 啊、
0: 你就换一个方式吃肉罢了、
1: 嗯、
0: 但是你吃肉就只能吃这一道肉
1: 就可以了，
0: 完事儿
1: 想吃肉、
0: 啊、
1: 咱就做成香菇酿肉、
0: 啊、
1: 加点料之后完全不一样。
0: 他这个这么吃下去吧，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
1: 啊、嗯、
0: 完那回过来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哎妈、
1: 嗯、
0: 老爷你太神了
1: 啊，
0: 就我看过这么多的大夫，
1: 嗯，
0: 一整就让我忌口忌口的。
1: 对对对
0: 啊，完事开老了药了，
1: 大家一忌口就难了。
0: 对对对，他说就这么治、
1: 啊、
0: 从来都没有说让我的什么眩晕减轻的。
1: 哎呀，
0: 后来我师傅这么一支招哈，还让他吃肉了，完、
1: 啊、
0: 药也进去了、
1: 啊、
0: 因为你血压下来了、
1: 啊、
0: 那这个人肯定就不晕了。
1: 所以啊，说到神、嗯、这个不用他说，我都知道神啊，老爷是神的，我知道哈。
2: 这不是什么神不神的事儿
1: 啊
2: 这个呢道理呢也很简单
1: 啊
2: 咱们之前就是说过啊，如果用蘑菇来这个调节这个血压，让我血压稳定的话呢，一天咱们吃鲜品呢、
1: 啊、
2: 10两。
1: 哎，对，刚说完啊。
2: 哎，对
1: 啊，
2: 你说现在咱们看这个小李的哈，
1: 啊、
2: 他是吃量呢足了，
1: 够
2: 了。
1: 够了。
2: 哎，你看这效果呢就出来了。
1: 哎呀，
2: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太深奥了。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法，怎么能够把药跟肉？哎，给它融合进去，让它去接受，这个得是个本事哈。所以啊，您看这个人家这边觉得说，哎呀，你帮了我老大一个忙了，结果绕这边呢，你就是吃香菇吃够量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巧用香菇稳血压，都夸人老功劳大。人老一听笑哈哈，就是香菇啊，吃够了。好的，那咱们说啊，用对量。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想知道，关于这个香菇或者各种食材，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赵云老师的独门秘籍，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索取啊，免费的。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2: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知心话、掏心窝子的话，想跟咱们两位老师啊交流一下呢，欢迎您随。

0: 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咱们呢会根据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的安排大家走进直播间，跟咱们的任老、跟赵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聊天啊。我们的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喂，张宁老师你好，任老你们好。
2: 嗯，你好。
0: 嗯，
1: 好，和你们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
2: 啊。
1: 对，谢谢你们。我原来就是排便不太好。
2: 哦。
1: 这个大便呢总是特别的干，
2: 哦、
1: 一整呢就拉不出来呀。
2: 哦哦哦。
1: 完事儿吧，我还不敢太用力了。
2: 哦，
1: 因为之前呢，我就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
2: 哦，
1: 啊，反正脑袋呀，整天他就迷迷糊糊的，反正上来那个劲儿吧，脑袋他还疼。
2: 哦，
1: 嗯，带着这个心脏，他有的时候还疼几下呢。
2: 嗯嗯嗯。
1: 嗯，人不都说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个大便不能太使劲儿吗？而且你看这个新闻上也是总播报说是这个臭死在厕所里边啥的。
2: 啊，对对，是有这样例子的。
1: 对对是，所以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2: 啊啊啊！
1: 嗯，但是老师啊，我这不使劲儿，这还拉不出来，那就太遭罪了这。
2: 所以你的心理负担就比较大。
1: 对呀。
2: 那你得先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呀。
1: 哎呀，说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可是没少费心思。像那什么开塞露啊，什么果导片啥的，我都试过了。大便它就是不好。后来我就是听您的这节目。
2: 因为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吧，它里边有菌种是专门针对消化和吸收去应用的。所以你吃益生菌去调节的话吧，它就比较全面，可能它你整个肠道里的这个问题，包括胀气的问题呀、啊，包括大便秘结的问题呀、啊，包括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呀、啊，它都能给你调节。
1: 哎，张秋老师，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太贵了，这我一盒就花了200多呢，这。
2: 那你200多值？因为它那个本身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就搁里边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提取和制作益生菌。
1: 是是，你说的也对，也在理。张宁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2: 您讲。
1: 就是那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破壁颗粒，我也用上了。就在你这抢的，我老伴儿可会琢磨了，他天天就是换着法子吃呢。昨天晚上呢，他就是把这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和面里边蒸的大馒头。
2: 吃着馒头就治病了。
1: 是的，是的。
2: 好，大家喜欢就行。我平常也这么整，我没说我和饺子皮儿，我都放点丹参，放点西洋参进去
1: 吗？是吗？好好。这两样啊，我也是吃了好几个月了。
2: 挺好。
1: 对，是挺好的，张宁老师。你看，这都得感谢你和任老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宝贝。而且张宁老师，我现在这个手脚也都热乎了，精力可旺盛了。
2: 那就挺好。
1: 我就感觉我现在呢，就跟这个人说的一样，我得阳气足了，我天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2: 把状态好就行，完你干啥都觉得很有意义，是不是？
1: 是的。对，确实这样的。我准备做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香菇酿肉，肯定可香了，我相信。
2: 那肯定，而且还健康呢。你炒菜什么都得放油，香菇酿肉里不用放油，它是蒸制的东西啊，而且随便吃，你知道不？
1: 好，
2: 对什么都好，你试试，换个法吃。
1: 好，那不多耽误你时间了，现在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2: 没问题，
0: 好嘞，
2: 没问题，
0: 好嘞，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到做这个香菇酿肉哈，隔着我们这个电波哈，都能感觉到这个香菇与肉的那种，哎呦，那个新鲜感呐、啊，那个交融啊，那个味道，哎呦妈，不行了，馋的不行了，不能再说了。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香菇酿肉哈，在众多家的餐桌上能够隆重推出。但是不要忘了，咱老爷子这个香菇酿肉啊，里面可是加料了，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加什么？卖个关子，打电话赶紧问哈，咱今天节目可讲到了。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你好，任老在吗？
4: 我在。
0: 老爷在啊。
3: 哎，任老你好。哎呀，那个太荣幸了，能和你说上话呀。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真是辛苦您了。
4: 不客气。能帮咱们这些老朋友做点事儿啊，我也很开心。
2: 这话真对。我师父这些日子就特别开心，可有气儿
3: 了。哎呀，任老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师父啊，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啊。你把赵宁老师教的太好了。我听着赵宁老师啊，跟我姑娘年纪应该差不多。这总是为了咱老百姓啊，东奔西跑的。又帮我们找好的药材，又帮我们砍价，哎呦，我都心疼。
2: 您这是来夸我的呀，张老师。您客气了，客气了。说说您的情况吧，完了我们听一听，好吧？
3: 行行，张军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是有好消息啊，给你和任老汇报的啊。我原来呢有这个风湿，这都十多年的时间了。是啥办法都试了呀，哎呦，没有一个好使的。老伴儿都说我呀，跟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小白鼠似的。一天天的确实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后来呢，发展到啊，这走路啊都拄着拐杖。这膝盖这儿稍微一活动啊，都咔咔的直响。这走路啊，要是稍微走的多点了。这晚上睡觉啊，这个膝盖是又红又肿的呀，这啊。哎呦，要是不吃止疼片了啊，那疼的就睡不着觉。这要是再赶上个阴天下雨的，哎呦，连床都下不去了。这个膝盖里边呢，就好像有那虫子在爬似的呀。又疼又痒的呀，这叫啊。哎呦，多亏是我幸运还是啊，遇到了你和任老。哎呦，得到了任老的房子。就那个海丰城外用的那个外用的房子那个啊，加上是赵宁老师给我们找来的三七破壁颗粒那个
2: 啊，
3: 赵宁老师，
2: 那你说来的时候得老高兴了，老自豪了哈，
3: 那是啊，
2: 我以后用不上了，
3: 是，现在上楼下楼啊，这腿也不疼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折磨我这么多年的风湿啊，就用你们这么简单的方法给治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啊，谢谢。
2: 关键这些吧，得需要您坚持去做。我师傅这有老多老多好的方子了，有的人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坚持不下来。
3: 对，就得坚持，
2: 大家坚持才行。
3: 是，
2: 行啊，那您这也好了，那我们也就放心了，就没啥事儿了。其实您这块儿哈，就是也得注意一点儿。第一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外出一定要安全的问题，就怕外伤嘛。第二个的话，也要多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啥的，多吃点补钙的东西，像什么虾皮儿啊、虾类、鱼类什么的这些东西哈，补钙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有必要的话，可以一天吃一片钙片也是可以的。就岁数大了嘛。对，这些都是可以，就做好。其实你日后就是做好保健和养生就可以了。
3: 哎，明白了。
2: 完这一块可以多跟工作人员沟通，我们有很多好的适合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共享。这样的话以后不就少了那种我病了难受了，完事我突然间醒悟了，我得治，然后再吃药，再花钱，就少了这个过程了。
3: 对对，我知道了。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
2: 好嘞，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
11: 啊，你好，欢迎你。
10: 啊，你赵老师啊？
11: 是啊，
0: 赵宁老师。
11: 欢迎，欢迎。您啥情况？您讲。
10: 我现在我主要是我是怎么讲？我是这个脑梗。
11: 啊。
10: 脑梗已经犯了三次了。
11: 哎呦。
10: 每次犯的时候就是腿麻。腿没有劲。
11: 哦哦哦，就是您主要的影响都是在下肢，是不是？
10: 对。
11: 嗯。
10: 另外就是发的时候呢，有时候头有点昏。
11: 头有点昏。
10: 嗯。
11: 头昏，那您是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啊？量没量？
10: 本身高血压。
11: 高血压，那血压能达到多少的时候头昏呢？
10: 我正常，我每天吃过药以后，这个是非常正常。
11: 就是血压是正常的，头也昏，是不是？那就是脑梗因素在里边呗。
10: 对，脑梗引起的。
11: 嗯。
10: 那、
11: 嗯、
10: 这是一个脑梗，另外我也是腰椎大概有我四次骨折。
11: 四次骨折？
10: 嗯。
11: 咋整的呀？是因为啥呀？外伤吗？摔了？
10: 第一次骨折是在吉林，在楼上摔下来的。
11: 摔的，硬摔的那种。
10: 硬摔的，就是在吉林市。
11: 哦哦哦。
10: 这是第一次，住院了一个多月。
11: 哦。
10: 后来慢慢恢复好了，好了以后我回到扬州来以后呢，在扬州又被人家撞一下子。
11: 啊！又别人又撞了你一下，完又犯病了。
10: 因为撞了我这个原来有这多要这个地方，我
11: 那就
10: 撞过来，撞过来以后就起不来了，就睡在地下了，就起不来了。
11: 那就是没长好，表面上好像好了，但是还是没有长利索，就恢复没恢复好。
10: 对对。
11: 哦。
10: 哎呦。是吧？就是。这个前年嘛，大前年又出了个车祸。
11: 哎呦，
10: 胸椎骨折。
11: 哎呀，你也遭了不少罪呀、啊！这四次、这才第三次，你说您这 都是外伤所导致的。
10: 我这个现在我主要就是什么呢？这个脑梗的问题。
11: 嗯。我觉得脑梗和你那腰的问题，你就是骨折的问题都得整，要不然你走路以后你吃不上力气呀、啊。
10: 但是我现在我恢复这样可以，因为我做那个我当时在吉林摔下来以后呢，我的主治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很非常好的那个脊椎运动。
11: 嗯嗯。
10: 现在我每次。接到腰不舒服了，我就做做脊椎运动，马上就恢复。
11: 哦哦哦，反正要是走路要是不打紧的话还行，但是你现在你说你站立的时候腿麻没有劲儿，那这个我一看哈，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脑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您的腰伤也有关系，你觉得呢，师傅？
12: 对，肯定对。
10: 我腰伤呢，如果说我就是，比方说我的腰伤腰现在发酸呐，或者不舒服，我做做脊椎运动呢，就当时就好。我这个脑梗主要是脑梗现在最脑梗引起就是僵，腿不能僵麻。
11: 嗯。
10: 完了，一住院就恢复了，恢复以后。我住了3次医院了。
11: 哦，就是我吧，我那个啥，就是针对这一块吧，就我觉得每个医生吧，他就是看问题的方向和角度不一样。我始终觉得，就是想解决您那个就是脚麻呀没有劲儿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侧重点就是放在脑血管这个上面，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可能会跟你的骨关节有关系。 这样的这样的做吧，就是我们给你出方子也好，还是给您看病也好，我觉得会更全面一点，不至于说的很偏。

0: 你像我和我师傅的习惯，就是会把你综合的因素考虑掉，会在更有可能，比如说脑梗那个上面用药的时候会多给你那个考虑一点，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只能是全方面的尽可能给你考虑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情况
1: 对，多方面考虑。
0: 那就这样呗。那师傅您看他这个，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比较好一点？
1: 他这个是挺复杂的啊，但是咱们复杂的疾病咱们简单用简单方法治疗啊，
0: 就是口服。
2: 我记一下
3: 啊，没事，
0: 这个是口服的方法，
3: 记不住也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场外导播会跟你联系的，好吧。啊，这个是咱们任老刚才给开出的这个内服的一个方子哈。如果说没记住的话呢，一会儿呢稍后咱们常委导播给您记录好之后呢，告诉你该怎么用，一副药的量啊，怎么打成粉啊，怎么吃啊，每天吃多少啊，各个药的配比是多少克呀，一会儿呢咱们会稍后跟您联系的。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跟这位老同志继续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再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小梁你好，赵林老师你好，任老师你好。
3: 你好，三个人够问一会儿了哈。
0: 都好
3: 啊。
11: 是这样，我就是听你们节目时间挺短
0: 啊，
11: 我就抢到了这紫灵芝。这紫灵芝真的挺好，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做菜就当那个什么调料给放在菜里面过下午吧，现在也没有什么犯困的情况。天天晚上吃完饭我们俩都可以出去散散步，走走道，出去转一圈都没问题。而且我跟我媳妇两个人现在每天走步吧都能走上20000吧，现在是。
0: 哎，那挺好。那你这个如果每天坚持的话，你的运动量也够了，挺好。
11: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走完以后吧没觉得累的感觉，这点挺好的事。
0: 那正经不错呢，就是有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这就挺好。
11: 对对对，我们已经坚持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赵宁老师，就是这几天我听你说那个益生菌，我这也想吃点，但是我上那个药房去看那个益生菌吧，就是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一盒吧都得200-300，真的东西又差，而且价钱又觉得挺贵的，反正觉得是。
0: 那就是菌种比较单一呗，就是现在吧，益生菌要好的话，肯定是菌种要多的。我就说嘛，你买不着那个七八种的，最起码5-6种的得有。就是你菌种越多吧，说明它的科技越好，你知道不？然后它吃的吧，它越全面。也有好多人吃那种单一的那个，或者是2-3种的那种菌种嘛，吃完了吃3月，吃半年也不起效，那就说明其实他体内缺少的那个菌群恰好不是他每天补充的那些，那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他那个菌种多的就要好，那你要菌种多的话肯定也贵。那天有谁跟我说过一嘴来的，就是单一的菌种也挺贵，我感觉这就是糊弄外行人呢。就你要是不在这个行业之内吧，你也不会分呐。你看谁家的好，谁家的不好，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一刀切了，一整都这么贵的这种状态。其实要是按正常良心来算的话，不应该，但是可能利益化有点太严重了。那你要买的话哈，你就是你花钱要是想值的话，就买那种菌株数量多的，然后菌种品种多的，然后大厂家的是比较好的，因为

0: 术好，它活性强啊，对吧？
1: 是是是，对对
0: 对，
1: 嗯，对，是。
0: 你咋的也是胃不好，胃肠道不行啊？
1: 哎，是是
0: 啊，
1: 我这个平时吃饭要特别注意。
0: 嗯，
1: 不能沾什么油腻的，要是稍微吃的什么荤的腥的就难受。我这胃里吧，就感觉翻江倒海的那种难受滋味儿。而且想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个是吃了什么凉的硬的也不行，反正只要吃东西稍微没注意吧，就容易拉肚子吧。
0: 哎呦，
1: 只要一拉肚子吧，十多趟厕所七八趟吧，就往厕所跑，别想消停。
0: 哎呦，那你这种症状真得去吃点那个益生菌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贵也得买点啊，要不然你多遭罪呀，啊，你是不是啊？你身体这么拉不虚吗？
1: 哎，
0: 越来越虚。
1: 对对对，是是，
0: 啊，
1: 我就怕这点。你看赵军老师，
0: 啊，
1: 我想你跟任老吧，路子广，文路多，你们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给我们找个什么好点的这种益生菌，因为你们找的我们还是挺放心的，而且你们出马吧，肯定比我们这自己买还要便宜点的是吧？
0: 以前我还真给大家找过那个益生菌，嗯，
1: 哦，
0: 就
1: 是
0: 啊，真找过，但是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你就是我给你找的话，它那个价钱它也是很贵的。因为你看你自己买本身都是二三百块钱，它的均价就是这样，那我给大家整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技术钱比较贵。其实提取东西吧现在都已经普遍了，就是它的技术，就是活性这一块，
2: 嗯，
0: 就导致它这个价值就比较昂贵。我看看啊，
2: 打听打听吧。
0: 那我先问一问吧，看完我跟大家说一声，要大家都认的话，然后我去准备准备还行。
2: 好吧，
0: 行吗？因为现在这东西太多了。
1: 好好好，行行行，可以可以。
2: 哎，
1: 那谢谢你们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好了，
2: 好，
0: 再见啊。
2: 哎，
1: 好好好，再见。哎，好好，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咱们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益生菌的挑选啊，包括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价格的问题。那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随时通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您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全麻会让人变傻变笨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哎，各位同学，大家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去医院做手术时，一听医生说要打全麻，是不是心里直打鼓？总觉得这麻药打进身体里，让人睡得不省人事，醒来以后这脑子肯定就不灵光了，甚至记忆力下降，变傻变笨。好家伙，这全麻真的有这么可怕的后遗症吗？成哥今天得给你吃颗定心丸，这说法太片面了，咱们得分情况来讨论。说白了，对于咱们成年人和三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全麻根本不会伤害你的大脑。你猜怎么着？全麻药物虽然能让你瞬间断片，屏蔽掉所有的疼痛，但它们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其实非常快，通常只需要几个小时，最多几天，这些药物就会被身体的代谢系统完全分解并排出体外了，它们根本没有机会在你的脑子里常住，自然也就难以对大脑带来什么持续性的影响。医学研究早就证明了，根据治疗需要进行的全身麻醉绝不会让成年人变傻变笨。哎，但是凡事都有个例外，如果换作是三岁以内的小朋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零到三岁的婴幼儿，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正处于非常关键也非常娇嫩的发育阶段，如果在这个时期短时间内给宝宝进行反复多次且长时间的手术麻醉，确实可能会对他们的大脑发育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啊，如果家里的小宝宝需要做手术，家长们千万别自己瞎猜，一定要多和医生沟通咨询。如果不是那种十万火急的急诊，或者可以选择择期再做的手术，医生通常会建议根据宝宝的实际情况，考虑把手术推迟到三岁以后再做，尽量避免在婴幼儿期反复折腾。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六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

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乐调大师申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乐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乐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乐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乐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乐调剧团。

接连呼噜呼。

0: 闯入入口，奔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儿孙。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

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程式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床儿蹦，蹬着高水日长不凉。我喂喂猪，喂喂鸭，年年鸡看看啥，一家人饭菜我来煮，每忙天我还能上上顿下班。都说我是蛇太多，我才能儿孙奔小康。所以说咱家的日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还亮，奶奶我真是盼来明日香，盼望你一过门就把那家来当。

有没有啊？高兴登峰，我跟胖见前面的把没人，他嘴上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整的多什么方。好

0: 身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

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山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山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山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他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他家里，他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山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恩，扬名从人，王子明，一意孤行而不见天。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你言语，你咋全不听？我叫你一路之上多多保重。

生你不通，你娶的姑娘我满腹疼，满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大部分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 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喜，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医治到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

能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细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

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儿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父，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好的，呼吁高的啊，认可度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的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
药效。

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大家也知道啊，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高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啊，银啊，水银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高，可以做成低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
同时呢

0: 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2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救血变心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2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2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1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1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1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1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1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心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 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责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1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1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起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 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呐，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 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一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 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

0: 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了。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起就存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 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
5: 嗯。
4: 嗯，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七八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啊，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遭罪了。
4: 啊，
5: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4: 啊，
5: 啊，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啊，
4: 嗯，
5: 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是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哦，哎呦，这不少。
5: 啊，那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5: 嗯，
4: 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
5: 嗯。
4: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那一包才十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5: 4天，
4: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的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 十位滴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吗？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5: 嗯，
0: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0: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
5: 哦、
0: 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五盒到六盒，就是五六个月。
5: 五六个月。
0: 对。你到时候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
5: 啊，
0: 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5: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0: 那行吧。
5: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哦，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0: 哎，
5: 谢谢你了，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5: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7: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573号顾客，
3: 哇，这就是传闻中的金先生汉堡。
4: 本期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
2: 皮拉卡变身。
4: 兰陵市正在面临空前危机，汉堡军团在城市街头四处作乱，破坏街道和建筑，让市民们苦不堪言。但迷你特工队此时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在危机之际，福乐终于悔悟，重新加入战斗，迷你特工队得以再度集结，并肩作战。而此时，整起事件背后的真正幕后黑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5: 福乐，我始终相信你。
4: Movie Time 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为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而自愿延缓或者是放弃目前较小的满足，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糖果效应，也就是延迟满足效应。心理学家萨勒对一群都是4岁的孩子说，桌子上放两块糖，如果你能坚持20分钟，等我买完东西回来，那这两块糖就归你了。如果你不能等这么长时间，那就只能吃上一块，而且现在就可以吃上。这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的选择呀，因为孩子们都想得到那两块糖，但是又不想为此熬上20分钟，想要立马吃上那块糖，但是又只能吃一块。最后的结果显示啊，2/3的孩子宁愿选择等上20分钟而得到那两块糖。当然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少孩子只好把眼睛闭起来傻等，以防受到那眼前两块糖的诱惑，或者是用双臂抱头不看糖，或者是自己唱歌跳舞。还有的孩子呢，干脆就躺下睡觉，为了熬过这20分钟。而1/3的孩子选择现在就吃那一块糖，等到实验者一走，1秒钟内他们就把那块糖塞到嘴里了。经过12年的追踪，凡是熬过20分钟的孩子，他们已经16岁了，都有较强的自制能力，他们自我肯定，充满信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而且乐于接受挑战。而选择吃一块糖的孩子也是16岁了，他们则表现出犹豫不定、多疑、神经质、好惹是生非、任性、顶不住挫折，而且自尊心呀容易受到伤害。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当中，也证明那些有耐心等待吃两块糖果的孩子，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人和人之间的自我控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的这一点小利所诱惑，而丧失了钓到大鱼的机会。那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适当的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抵制住诱惑，成为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出现很多的诱惑，但如果想快速得到目标，一定要懂得延迟满足。耐得住性子，坚定信念，抵得住诱惑的人，也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采用糖果效应训练孩子的自制力，教会孩子延迟满足，培训孩子的自控力。成年人在理财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欲望，延迟满足，长此以往，对合理的消费观会形成很大的积极作用，也能让自己合理的进行消费。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孩子内心积攒的焦虑和压力，虽然嘴上说不出，但是一定会通过某些反常行为向父母发出求救信号。而这些反常行为，家长却难以察觉，但他们都有明显的特点，与平时的行为不同，在短期内反复出现。孩子可能轻度抑郁的六个信号是什么呢？儿童抑郁症最有可能发生在青少年中期，但它也可以从任何年龄段开始。平时爱说爱笑的孩子突然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请及时和孩子沟通，必要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一，原本活泼的孩子连续几天都异常安静呆坐，突然变得少言寡语，不愿意与人交往。二，原本安睡不尿床的孩子连续多天晚上睡眠容易惊醒或做噩梦，即使每天睡眠时间充足，但还是觉得很累，白天不由自主地反复眨眼、挤眉、努嘴、抽鼻子、摆头或身体抽搐。三，原本乖巧的孩子突然变得情绪不稳，经常出现恐惧、焦虑、不安、烦躁等，变得易怒易冲动，行为古怪，经常攻击别人，还会伴有暴力倾向，比如抢玩具、手打脚踢小伙伴等等。四，拒绝去幼儿园或学校，拒绝与亲人分离，学习成绩突然下降，出现厌学情绪，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得无兴趣、不愉快，整天郁郁寡欢。五，饮食模式突然改变，暴饮暴食，或者不再对吃的东西感兴趣了，开始吃以前不喜欢吃的食物，或不再吃以前喜欢吃的食物。六，出现负面消极的自我评价，喜欢说没人喜欢我。

0: 或我一文不值，减少跟小伙伴玩耍的次数，拒绝社交活动。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大多数餐厅都要播放背景音乐呢？
0: 现在的很多餐厅开始越来越注重背景音乐的营造，尤其是咖啡厅和西餐馆，曼妙轻柔的背景音乐就像是一首流动的诗，飘荡在耳畔，如梦如幻。

0: 但是为什么要在餐厅播放背景音乐呢？心理学家发现，音乐可以影响胃口，甚至改变饮食体验。用餐的时候听优美的轻音乐，可以使大脑的交感神经兴奋，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增多，消化管道的蠕动加强，从而促进肠胃的血液循环，会让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更加充分。而慢节奏的音乐可以促使人们细嚼慢咽，从而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因此，商家为了给顾客营造一个美妙的用餐环境，吸引顾客，增加利润，会根据自身餐品的特点，在餐厅播放相应的背景音乐。但是如果去到酒吧，音乐太吵的话，就要当心了，因为震耳欲聋的音乐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喝下更多的酒，从而会伤害身体。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行为科学家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就指出，以前有研究发现，音乐对饮酒也有很大的影响。节奏越快，人们喝酒的速度就会越快。音乐的风格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喝酒行为。研究人员分析，音乐的节奏和音量会对人们的饮酒行为产生刺激作用，高分贝的音乐会勾起或者是加剧人们心头的烦恼，于是呢，更可能会借酒浇愁。同时，大音量的音乐也会影响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必然会导致话语尽在杯中的结果。
1: 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音乐之声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默、理查德·海顿主演，于1965年上映，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最初是以音乐剧的形式与百老汇上演。电影讲述了1938年年轻的间歇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的家中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让孩子们充分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陶冶性情，而最终上校也被他所感染。而此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在一次民歌大赛当中带领全家翻越了阿尔卑斯山，逃脱纳粹魔掌的故事。

影片上映后，当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59亿美元，一举荣获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音乐之声创造了歌舞影片的奇迹，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电影公司。电影里的温暖教我们不毁于世俗，教我们看见音乐人生里的本真内心。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群可爱的孩子们，在玛利亚的带领下，生平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唱歌，而他们的歌声唤醒了父亲深埋的情感。虽然他竭力不去触碰，但最终音乐融化了一切，和声的共鸣伴随着灵动的音符，让所有的美好都似春风般围绕在父亲和孩子的身边，他们又重新找回了生活。因为音乐能创造和煦的阳光，能带起舞动的心情，能孕育萌发的爱。

在影片当中，你会感觉到人类的任何一种感情都能够用音乐来诠释，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音乐永远是情感的载体，是自然的倾诉，是我们能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也许战争能束缚身体，但却不能束缚心灵。享受音乐和歌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权利。音乐是自由的，它能够带你飞翔，无论在任何时候。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0: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

0: 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它去。你越是忽略它，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1: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Or they try to...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

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

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了，罢了，
1: 恩疼。
2: 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且坐。唤景大汉唤出，不知有何寻教啊？
2: 李皇景乃是请你前来，一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汉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比不得当年了。
0: 怎么比不得当年了？
2: 那一时间孩

老，年少轻狂，二十多岁少。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你了。
1: 哎呀呀，换你了，换你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成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有，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这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呀。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

塔奴七十三，劝人不服老。请问要心无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最受急，少夫人我的为妹。

0: 劳我不劳。
1: 靠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上过什么阵呐？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战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8阵势。要上我朝108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排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颤，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来势凶猛，怎知俺眼

0: 不错，哎呦，这回事，那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但我阵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只见阵前站定一人，抱头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旗上有字，上边写着什么？拜拜
1: 拜天尊。
0: 对。

0: 上那背摊桌，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人一时扎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胖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螳螂一锤，打碎你的虎心经，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有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斩俺不过，不再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虎心经，震断他来家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鬼影在，永不放松手。
0: 可此番领兵放借的正是那白天准。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若是有意哪通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嫂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鱼呀，
2: 白玉我是永国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便。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啊。
1: 公主，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貔貅，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5: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总保，
5: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5: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5: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东宝西家
1: 参见皇舅
0: 罢了。
1: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0: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1: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0: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饮酒贺封？快快操兵进坛解酒。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立亮相。
0: 好，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还乡
3: 有
2: 显现官
0: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乡还乡
3: 有
2: 显现官
0: 报到。
2: 显现官
0: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2: 是。显现官
1: 奔
2: 显现官
1: 来也。
4: 闻春天庭
1: 进
4: 报进大
1: 营，
2: 显现官元帅天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4: 君为好言仗，诺诺吧。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貌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一代怎将？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猪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了？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0: 哎呦呦呦呦，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柳木阁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黄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漫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谢谢将。
0: 帅荣
1: 阿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黄忠城。

刚起火，出溜儿没影儿了。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起。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
0: 刘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老隐士石宝山发现夏随良根基深又聪明，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提议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夏随良一呲牙，恩兄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哎，这你放心，普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川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蒲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随良双膝跪倒，蒲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随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随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蒲老看完点点头，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随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尚云凤，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这不，白老刚到我的山上，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恐怕我承受不了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蒲老剑客说得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嘛，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 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遂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2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遂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遂良这个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以后原来那个名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莲让夏遂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庙，叫金灯庵，故此后来他给送个绰号叫金灯剑客，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莲发现夏遂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遂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10之7/8。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遂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遂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几10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遂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10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遂良。有时候夏遂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10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什么原因呢？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遂良啊也表示，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呐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怒 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断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儿，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事儿做了介绍，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随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了。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随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

0: 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渡岸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呀、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啊。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儿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哎，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个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带，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遂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遂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兄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啊、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儿，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遂良连奔儿都没打，哥哥， 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翠良啊，跟谁也没商量，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随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呀，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1: 对？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
0: 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我正要讨咬。就这样，夏随良陪着把这爷儿俩让进三教堂，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心说夏随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儿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

0: 杂的送信儿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遂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遂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我一定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遂良说完了，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大哥，您听我说的清楚不？
1: 清楚，
0: 很好。兄弟，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你放心，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如果老圣人要怪你，他先怪我，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话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奔奔直蹦啊，嘎吱吱是咬碎槽牙。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五音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这俩人哈下腰了，因为他在这坐着呢。什么事儿？弥陀佛！各位，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咱的仇就不报了吗？你们几位得说话呀，退开！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我们也不敢言语。
1: 哎呀，蠢材，你们不敢说话，我敢。各位闪着，金灯大剑。

0: 且慢，小僧有话要讲。他提高了嗓音，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呢。本来挺静的大厅，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哗，就一阵的大乱。夏遂良一愣：“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哎，这家拄着拐杖，呲着牙，咧着嘴，来到夏遂良近前：“
1: 老剑客，不能，不能啊！
0: 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你觉着你这么做对，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他是你的冤家对头。他这一来，不但把你，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剑客夏遂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来去请罪。其实夏遂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遂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拆咱的台呀、啊！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夏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僧，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父，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呢。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遂良能离开东海陛下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遂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僧想伸手，但是心

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无烟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着一层。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遂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遂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要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是直击石宝山。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行。与此同时，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一愣，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跪倒了一圈。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冒。你们，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马，把那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谁让你动的手？你请示谁了？你经我允许了吗？你知你打的是谁吗？那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我岂能容你？喂！夏遂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连动也没动。但是啊，昆仑僧能干吗？过来，把夏遂良的胳膊给抱住了。老剑客且慢，你要打你打我吧，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您不出气的话，
你就把我打死得了。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给夏遂良这么一跪，苦苦的哀求，夏遂良这手也软了。嘿，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滚，都给我滚开。众人从地上站起来，往两旁一退。夏遂良赶奔石宝山，抱到怀里一看，老哥哥人事不行，摸了摸心口、鼻子，还有热乎气儿，号了号脉，也没有生命之忧，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而且石宝山有气功，也躺了一下子，不然呢，这一巴掌就砸死了。哎呦，夏遂良想，这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赶紧命人调治伤症，给吃了最好的丹药，包扎了伤口。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就摔了个跟头，点穴给点住了，把穴道给破了，也就没事了。宋万等明白过来，搂着师爷放声大哭。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这怎么办呢？后来一想啊，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来，肯定没好。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儿了，干脆就逆来顺受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终于自食其言，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想了想，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人家对我太好了。他跟方天画商议，最好准备一辆车，派专人护送他们爷儿俩回四川成都府。我欠人家的钱太多，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你们呢，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给我凑10000两，让他老人家捎回去。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方天画点头答应，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还把这牛车铺得喧喧呼呼的，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恕小弟不远送了。说完，他一摆手，
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随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安歇他咱们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一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边就俩人，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万，在这保护着师爷。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蹦出十几个人来。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看不清五官。这帮人全愣了，爷爷，这事儿可真新鲜，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边这些蒙面人就喊，哎，老何呢，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詹峰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儿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下了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打吧，噼哧噗哧噼哧啪。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十二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绕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差点差点都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事也凑巧，那位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啊，不该着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
每一年在

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四五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到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喇子上边有四五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师爷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面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炼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他把两赠东西接到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吗？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了，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儿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呐，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呐。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

0: 咋说啊？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咱且不说，五音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要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0: 你说的有道理。
2: 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叔安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负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儿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儿坐到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啊，哪一位？哎，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立元。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啊，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元磕头，
0: 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
2: 凉了，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
0: 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
2: 徐良把王元让到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元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元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得有点泄气，
1: 嘿，便宜了夏随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
2: 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
0: 王元，
2: 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1: 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 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 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 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乃至整个生产藏药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头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 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或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

0: 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它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 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

0: 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儿，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滴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他很写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

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大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算算算算算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结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就写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
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这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好，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呀、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惋惜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
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就是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位地板，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最后是说的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闹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
这个十位地丸去吃。

0: 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5: 哎呀，我是您听节目都听快2月了都。
4: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5: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感觉好。
4: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想听到的一个结果，就这是有效了。
5: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4: 哎，你说你说。
5: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痛，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4: 哎呦我的天，
5: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120，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4: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5: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4: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5: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

0: 柴肉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
1: 你看，
0: 畅呀。
1: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哎呀，
0: 是啊，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1: 多
0: 而
1: 好！
0: 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1: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补血排一排啊，是不是啊？
0: 哦。而且你说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
1: 你
0: 多
1: 看，
0: 好
1: 我跟
0: 呀！
1: 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学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1: 对，我们中
0: 哎呀，
1: 心
0: 我
1: 这个
0: 也
1: 叫
0: 想
1: 十味
0: 用
1: 地丸。
0: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呀。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底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合适的。而且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至少让你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
1: 啊，
0: 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0: 行，哎
1: 啊，
0: 呀，那太谢谢你
1: 你
0: 了，
1: 这个
0: 龚
1: 再
0: 老师。
1: 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
1: 啊。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 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9: 平分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啤酒肚这个锅不能全让啤酒来背。哎，各位同学，咱们身边肯定有不少中年大叔挺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大家一看到这种肚子，马上就会脱口而出，哟，这啤酒肚挺大呀，平时没少喝吧。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啤酒喝多了，肚子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好家伙，啤酒这口黑锅可是背了太多年了。说白了，啤酒肚并不完全是喝啤酒直接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猜怎么着？虽然啤酒确实含有热量，但如果单靠喝啤酒，通常是不足以直接导致腹部脂肪堆积的。造成啤酒肚的真相，其实是由于生活习惯

0: 和饮食习惯，使得你摄入的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从而导致了腹型肥胖。你想想，谁喝酒只干喝呀？经常喝啤酒的人，饭桌上常常搭配高热量食物，比如烧烤、炸鸡、薯条等，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了。除了下酒菜惹的祸，酒精在身体里也是个帮凶。酒精代谢的产物会延缓脂肪燃烧，并促进脂肪合成，导致脂肪更容易被储存起来。不仅如此，酒精还可能通过影响激素水平，进一步加剧腹部脂肪的堆积。当然了，遗传也起了一定作用。有些人天生就更容易在腹部堆积脂肪，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缺乏运动、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更是会加剧这一问题。所以啊，如果你不想出现啤酒肚，最核心的办法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别光顾着怪啤酒，更得戒掉那些高热量的下酒菜和久坐不动的坏毛病。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孩子的。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3: 阿年儿，阿年儿哟，这闺女上哪去了呀？阿年儿，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心爱你。

急。

0: 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爹，那脾气还不小嘞。

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

饭字儿嘛也弄字儿，人头风尾鱼牌字儿，上边镶着那有纹人，只镶着小环钩、粘兔子、小礼帽。你这耳朵做那事儿，那个小小公知道有事儿，做那

0: 我走了。哎，
1: 大姑，
2: 哎，
1: 你就好好想想嘛。
2: 想想
1: 啊。
2: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噔噔，那个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嘿嘿嘿，闭上眼。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